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别瞎闹！

0: 我讲什么？我还有脸讲话吗？
1: 回去吧，知道是吧？
0: 我没脸站在这个台子上讲话。
1: 昨天
0: 新调来的陈县长找我去谈话，问我咱们县这几年的高考升学率是多少。我回答县长说，咱们县这五年一个大学生都没有，就是说历年高考咱们县没有一个高中毕业生被录取，没有一个应届加复读的学生走出县城，没有一个人考上，哪怕是省级专科生。也就是说咱们县的高考录取率是零，是零，是零，零就是大鸡蛋。我是咱们县教育局教育股的股长，教育股是干什么？教育股是专门负责教育，专门负责高考的部门。我干了四年股长，没有接到我一家大学录取通知书。我现在这里还没赢吗？
2: 咋又来一块啊？我看店里生意好，怕你们不够，快让我二姨夫给我帮个忙。
3: 你这是干什么来？
2: 修车，让二姨夫给我修个车。二姨夫，
4: 哎，
2: 快帮我把车修好。
4: 好嘛，
0: 这次预控是一次全面摸底，也是一次对咱们县教学质量的全面考验。等预考成绩出来后，前十名到县委大院领奖，我出钱买奖品。
5: 同学们，警惕
6: 他的鸡汤面啊，好吃的好啊。
7: 啥鸡汤面？有馍就行。
3: 不光是鸡汤面，还有鸡肉了，你看可香呢，来快吃。
7: 你们把家里下蛋的鸡杀了？
8: 哎，不是，哎呀，是昨天那个鸡啊，晚上让黄鼠狼给咬死了吧，所以这……
3: 哦，对着呢，这些天啊，天天都闹黄鼠狼了，哎，快，趁热吃嘛。嗯，
7: 我们一起吃。
8: 不是，这是给你做好的吧？我和你妈，我们不吃。
3: 我们不饿，饿了再吃。那
7: 你们不吃，我也不吃啊。
3: 你这玩意
7: 儿……哎，先不说吃的事了。跟你们汇报预考的情况啊，这一次预考数学考得还不错，语文嘛我强项肯定没问题，但是政治。

0: 这一块儿，我觉得考的应该不是很理想。政治，对呀，哎，政治吧，常识性的考题啊，我是经常做。可是时政这一块，面广内容多，把握起来难度很大。
1: 那你，你咋复习的吧？
0: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复习提纲，但是还要。

0: 重形比成一个高口白。金老师，
1: 嗯，
0: 你热白煮热
1: 啊，
0: 各科的老师一定要加班加量做好复习，要像爸妈一样督导学生，要确保今年的高考升学率普零。
2: 对，
0: 你们说话呀。
3: 孟校长，我想提个建议。
0: 说。
3: 刚刚参加完预考的同学们都很紧张，也很疲惫，我看要不要今天晚上给高考班的同学们办一个联欢会，一来呢是可以让同学们都放松一下，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高考，二来呢可以趁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做做动员，打打气。
4: 金老师来一个，
5: 金老师来一个，金老师来一个，金老师来一个。
6: 好好好好，同学们让我来那我就来啊，反正我是有备而来，下午新写了一首诗献给大家，所以我表演的节目就是诗朗诵预考点评，现在开始。诗朗诵预考点评。今年预考与往年不同，题型独特，老师看了都懵，但我献祝好儿女偏向虎山行，成绩骄人，老师都光荣。黄亚平排名年级第五，高嘉林考了年级第一名。同学们，离高考还有100天，让我们拼尽全力，互帮互助，加班加点，日夜复习，以最好的状态迎接高考，考不上也无怨无悔，考上了你是全县的光荣。只要我们拼搏了，尽力了，即使倒下，我们也是英雄。好，好了，我的节目表演完了，下面该同学们出节目了，谁先来呀？
4: 黄亚平，跳舞吧。
6: 哎，对，黄亚平，你从小就在上海学习专业舞蹈，这同学们都知道啊，给我们表演一个。
4: 黄亚平来一个，
5: 黄亚平来一个，黄亚平来一个。
7: 但是我没有音乐。
6: 哎呀，这不是问题，同学们，我们给黄亚平一起伴唱好不好？
4: 好。
6: 我的祖国啊，预备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么晚了不让人睡觉，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去什么好地方呢，看报纸啊。哎，你白天咋不看啊，非得现在看？
1: 白天也可以看啊，但是我们学校订阅的报纸实在是太少了，现在时政考题那么难，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出什么题。图书馆里的报纸多，信息也多，当然是抽空来这里看。
0: 哎呀，现在看看了也记不住啊。
1: 哎，你爸可说了让我复习的时候多带着你，你争口气证明给你爸看。
2: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哇，
0: 哎呦我，哎呦我，
3: 哇
0: 好大的雨。
4: 咸阳桥上雨如悬，万点空蒙隔吊船，环似

0: 吹哨，
1: 小云，小云，小云什么来着？
2: 哎呦，我哪知道啊？这作者谁啊？
1: 不是唐代温庭筠啊，《咸阳曲语》最后一句，小云。
3: 小云将入岳阳天。
1: 马栓。
4: 你一直没回家。
5: 没脸回家。怎么给我爸妈交代？我妈一直都病着，根本就干不了农活。我爸是个烧窑的，平时烧些水缸、瓦盆什么的拿出去卖，可是那个能卖多少钱？全家人为了我拼死拼命的干活，省吃俭用，把牙缝里抠出来的每一分钱拿给我读书，都指望着我能考上大学，跳出龙门。我回去我说什么呢？说我高中读了三年，又复读了三年，结果连预考都没过，连高考资格都没有，明年我就超龄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再参加高考了，全家人的希望都彻底没了。我一个人伤心就算了嘛，我不想回去伤我家人的心。我就在外面待着吧，待到高考结束后我再回家，让他们以为我参加高考了，就先骗骗他们呗。到时候我就说我高考落榜了，也许那个时候他们会好受一些。
4: 那你这段时间怎么过？怎么吃喝？
5: 我也没啥钱，一天就吃一个馍呗，喝点凉水。住还好办，白天就在外面瞎逛悠呗，晚上就随便找个地方住。今天下雨了，就在车站的棚子上面睡，没想到被你们碰见。
0: 马栓，这是我爸今天带的一些点心和肉，你拿着吃。
5: 不不，这个我不能要。
0: 你拿着吃。
5: 你还要复习呢，我不能让你饿着。不能要，我不能要。
6: 我们在学校食堂有的吃，饿不着。你
5: 不行，不能要，不能
6: 拿着，
4: 拿着。你听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咱们宿舍，我跟你挤一挤。你总不能天天流浪街头吧？
7: 你不用挤着睡，马叔，你以后就睡我的铺，我回家去住。
4: 嗯，现在住的地方解决了，那白天怎么办？你不能天天在外头晃荡吧？你也没钱呢，咋熬啊？
5: 慢慢熬呗。
8: 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这位是咱们县新调来的齐县长。齐县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狗口工作啊！我详细的向齐县长汇报了。今年咱们县高中预考的情况，咱们县第一中学成绩最为突出。我
9: 小马，咱们先和同学们认识一下吧。
8: 哦，好，自报家门。你是
10: 陈辉啊。秦县长好。
11: 好，县长好，我叫王周忠。
10: 秦县长好，我叫贺浩。
8: 这位是华部长的女儿华亚萍。
12: 县长您好。
8: 这位是这高中预考第一名高嘉玲同学。
9: 高嘉林同学，好样的，你考得好啊，你考出了咱们县这几年的最好成绩，你考出了咱们的希望，你知道吗？咱们县高考升学率一直都是零，希望你能实现零的突破。我们还应该感谢一下高玉德同志。高玉德同志，
8: 高玉德。高玉德，你怎么跑这儿了嘛？你跑到这么后面干嘛吧？你快，县长要叫你了，快！你快点，县长叫你了吧？这位就是高嘉玲的父亲高玉德同志。
9: 高玉德同志，感谢你，你养了个好儿子啊！你看，这孩子多争气啊！ 你有什么想法？

0: 秦县长，我爸不太会说话，其实他们就是希望我努力学习，能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县争光。
1: 好，有志气。你是哪个村的？
2: 高家村。
0: 俺们都是高家村的，俺是村主任高明楼。哦，俺们那个地方祖祖辈辈、家家户户都希望娃。 这个又出息了，因此俺们那儿民风淳朴，乡风好，家风更好，娃们都特别的好学习，有出息。我的娃也来了，他叫高双修，来，这，你这，来，这就是我儿子高双修。
1: 哦，秦县长好。
3: 秦县长，高家村一个村出了两个好学生，不简单呀！明楼叔，你当年是高家村的高会计，你不认识我了？我是秦宝生。
4: 68年在咱们高家村插队救助在你们家，我是小宝子。呀，
3: 小宝子呀！哎呀，我的妈！哎呀呀呀，小宝子，你啊，你后来我不是被推荐成工农兵大学生了吗？啊！毕业之后分配到外地，一直在农村基层工作。这不，今年干部轮换，我就向总支长提出要求，回咱们县工作。
5: 明叔。
4: 这里是我度过青春的地方，忘不了啊！我对咱们这个地方有感情，所以组织上就同意我回来了。刚报到没几天，正在熟悉情况呢，事情比较多，还没顾得上回高家村去看望你们。没想到你们今天上门来了，哈哈哈哈！
1: 是，
4: 快快快快快，回头咱们好好叙叙旧。哎呀，
1: 是嘞是嘞，
4: 小马。
3: 奖品准备好了吗？早准备好了，你看。好，好。鼓掌，鼓掌。坐吧，坐吧，坐。哎，明老师，同学们，家长们，目前咱们县底子薄啊。 财政上没什么钱，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奖品来。这10个暖水瓶，是我和赵书记个人出钱买的，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它寄托着我们的希望啊！我是真心希望同学们今年高考成功，走进大学，刻苦学习，早日成才。 毕业之后，不管你们是回到咱们家乡，还是到祖国任何地方，都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栋梁之才。祖国的建设需要你们，家乡建设需要你们，未来需要你们呐！同学们努力吧，带上这些暖水瓶，奔向灿烂的远方！
1: 鼓掌，鼓掌。
6: 这是二姨和二姨夫送你们的红鸡蛋，一人俩。好，谢谢二姨，来，
7: 谢谢巧珍。
6: 一人两个红鸡蛋，大吉大利，个个高照啊！
7: 谢谢，
8: 谢谢。
6: 小二姨夫，
7: 哎，慢慢吃啊，
6: 你们快吃，一会儿缺啥叫我啊。
7: 行了行了，
8: 好。
7: 巧珍。
6: 我想求你帮个忙，啥帮不帮忙的，只要是你的事儿，啥都行。说吧。啊，是这样的，我有个同学，他叫马栓，复读3年了，这次预考他又考砸了，吓得他不敢回家，怕他父母伤心，成天在县城里的晃荡。所以，我想着，
8: 今天我有钱，二姨刚给我结的粉儿。

0: 钱都拿去，算你给他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啥意思啊？他现在住的地方已经解决了，就住我们宿舍。张克南不是走了吗？地方腾给他了。那吃饭咋办？就是啊，所以我想着你能不能和你二姨商量一下，看店里能不能请个打杂的，不要付工钱的，管口吃的就行。这样他既有饭吃，又有个事由做，不至于每天胡思乱想的。你看行不行？行。
1: 那怎么不行？马栓落难了，我们应该帮他。啊，那好，你先跟二姨商量商量，我下午把他带过来。不用商量，二姨听我的，我说行就行。
2: 那行，我谢谢你了，我替马栓谢谢你。嘉林哥，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愿意做。
1: 现在，请高考生代表，我们学校。 高考预考第一名，高甲联同学上台领事。同学们，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我宣誓，
3: 我宣誓，
1: 我们是黄河儿女，
3: 我们是黄河儿女，
1: 我们是。
3: 秦川少年，我们是秦川少年。
4: 为了心中的理想，明日的辉煌；
3: 为了肩上的重任，祖国的未来；
4: 我们将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5: 百日冲刺战高考，勇往直前创辉煌。
6: 马栓哥，副本。
7: 来了，谢谢啊。
8: 看呀，哪所学校都不容易，
7: 还是有区别的。各个学校之间的录取分数线要仔细对比。分数，最害怕听的就是这俩字。
8: 你有点信心，先找一所自己喜欢的，看看它的分数线是多少，然后尽量往这个分数上努力。
7: 对于我来说，不是我喜不喜欢哪所学校，而是哪所学校能录取我。
8: 还是得喜欢吧，喜欢才有动力啊！哎哎，嘉林，嘉林，你喜欢哪个学校啊？
7: 西安的，还有上海的。
9: 华平，
7: 你怎么了？
9: 心里来电话，说我爸的病又犯了，在家躺着呢，我得赶紧回家一趟。
7: 你车呢？
9: 我的车胎爆了，还没来得及修呢。
7: 我送你，走。

0: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月生意还正好，多亏有马帅，要不我跟你二姨夫都忙不过来。哎，
1: 那我以后也多来几趟，顺便帮帮你们。
0: 行，你可算了吧，回家把你爸干活去。你把那个念叨好几回了，说你成天往城里跑，小都跑野了。
2: 哎，外孙儿，
0: 你最近好像是往城里跑了，特别勤啊。跟姨说，是不是在城里看上哪个对象？二姨。

0: 姨，别胡说。哎，马栓呢？我面
1: 漂亮面。你二姨夫少宝买了台旧电视机，这会儿店里没客人，在里头看电视。来来，哎呀，哎。
2: 方队今天叫停，前队也把停叫过来，现在中队在进攻，中队在备六。哎，中队备六进攻，打得很漂亮。然后杨小军自己打得很轻松，他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最后的两分都是他得的。中队现在八局还是四号横冲。
0: 二姨夫。
3: 哦，风来了，我去卸车。
0: 不用了，粉儿已经卸完了，二姨让你去点个数。马栓哥，你怎么了？
4: 我就不是这个人。
0: 又出啥事儿来？
4: 你看看人家，一帮女将。拜了那么多次都没有认怂，还要拼，你说我跟他们比我还是个男人，我还有脸活着吗？
0: 马栓哥，你可不要想不开啊，这有些事儿能比，有些事儿可不能比啊。再说了，这天底下哪能没路走啊，高考这条路走不了你就别想了，那是老天爷给别人的路，不是你的，你有你的路啊。
4: 我的路在哪儿啊？
0: 我哪知道，你得自己走啊。
4: 你再说一遍。
5: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
4: 女人特别男人强。

0: 哦，好了好了，老毛病了，你快就好的。他们就不该打电话到学校去。啊，这位同学啊，谢谢你帮亚萍把我送回来啊。啊，快坐下吧。
1: 不客气，黄部长。
0: 你跟亚萍是同学，就不要叫部长，叫叔叔吧。
2: 你叫什么呀？啊，
1: 黄叔叔，我叫高嘉玲。
3: 爸爸，
1: 高嘉玲是我们班的尖子生。
0: 预考他考了第一呢，不错啊，争取考个好大学。那么，你们是不是都填了高考志愿啊？亚萍，你报了哪里的学校啊？
1: 我只报考了上海的学校。
0: 哟，上海是老家，迟早是要回去的。
1: 那么你呢？
0: 黄叔叔，我报考了西安的学校，我也报考了上海的学校。具体报了哪几所大学呢？
1: 大学我不是很懂，我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不知道黄叔叔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哦，
0: 上海那边嘛，有名的那就那几个呀，复旦、同济还有交通大学，啊，不过呀。 这些大学的录取线啊，都比一本线要高出100多分呢。 哦，那我没有把握。<笑>
1: 不过没关系，还有一个学校啊，录取线可能会低一点，但是啊，师资很不错的，专业也很多，就是名气不太响。
0: 黄叔叔，您说，这叫什么学校？
1: 浦江学院。
0: 浦江学院，我先记下来，我回头查一下。

0: 放心啊，金老师让我催你填志愿，你想好了没有啊？想好了。你报什么学校？你报啥学校，我就报啥学校。
1: 高甲林，门克尔幼儿园造。
0: 哎，
2: 阿栓，
0: 你怎么行李都收拾好了？
2: 宁啊。 我不想再流浪了，想通了，我回家了。
0: 你真的想通了？
2: 巧珍惦记了我。
0: 巧珍？
2: 对。巧珍说，自己的路得自己走。

0: 走了他有自己的路，听他的，回家找自己的路。
1: 谢谢你们啊，走了。

同学们，距离高考只有10天了。10天，在生命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就是这一瞬啊，对于今天的你们，就格外重要。当然了，高考不是人生的一切啊，但它却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你们今天都坐在这里，都是同学，但是10天之后呢，你们的人生将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多年之后，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也许会是天壤之别，会令你们生发无限感慨。我今天说这些话，并不是说人生只有高考这一条路，但是只要你们是想改变命运，是要实现理想，是想要自己的人生闪光，那这就是目前最公正、最有效、最顺捷的一条路。不管你们的高考成绩如何，老师都希望你们能够在今天做到无愧，能够对自己说，我努力了，我拼搏了，即使落榜了，我也无怨无悔，我还会再做人生的选择，我还会再努力再拼搏，永远不认输，永远不倒下，永远不会放弃希望。一定要相信啊，天无绝人之路，明天的太阳会照样升起。

0: 考怎么样？
1: 语文我有把握。你呢？
0: 差不多吧。
1: 我看黄亚萍没来考，家里出事了。
2: 黄亚萍他爸已经脱离危险了，但是黄亚萍误考了。
3: 那这不说他们就参加后面的考试了？
2: 黄亚萍那边我会去安慰他，你们可不能分心啊，要好好的准备明天的数学考试，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0: 校长，今天的数学考试，预考前10名的同学中，有一个晕倒，4个交了白卷，3个没有做完题，只有2名同学坚持到最后。今年的数学考题这么难，
1: 数学组的刘老师说。 今年的考题是有史以来最难的。高嘉玲考得怎么样？

0: 恭喜啊！恭喜！高主任，恭喜！高主任，要个说吧，这正是双喜临门。你说咱们村是嘛时候出个大学生，现在就出了一个吧？哎呀，高主任，你们家的双喜可是真有出息呀！
1: 那是，高主任家的老祖坟啊，那修在那风水宝地上，这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要啥有啥。哎，要个说呀，双喜的娘是最有福气的。你说人家多会生的。
0: 三个儿子，各顶各的有出息。这姐他们俩啊，是不是该三星了啊？那我们还等着可三星的喜酬了。
2: 家里人别看家，都刷刷刷。

0: 嘉玲，来来来来，你别在这儿了，进院喝点呗。
1: 对啊，进去喝点。
2: 嘉玲哥，鼓风机坏了，你帮忙修修呗。
3: 我去看看。
1: 骗你来，我担心你不爱喝酒。

0: 明乐老哥，哦，你来了。我去给你道个水啊。
1: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我来呢，就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我曾经说过，如果贾林和双星没考上大学，我不会不管的。好，我一定帮他们找个事儿做来，找个营生，啊。 我说到做到，说话算话，绝不食言。就这了，我先走了啊。
2: 好。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1: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2: 对啊，
1: 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3: 拼棒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4: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3: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

0: 红，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0000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核心，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省心的，反正我就是选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4: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7: 是的，也比较满意。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
4: 那么全包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7: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一家核心总共就3到40见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从1942年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经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0: 这张照片是1942年春，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报告的场景。抗战时期的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党的工作卓有成效，但也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党内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0: 遵义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但还没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会后，在全党主要是高级干部中掀起了学习任务。在这前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大力从事理论工作，使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都出现了新的面貌。但是，这时党内的教条主义还在经常作怪，不仅王明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而且他在抗战初期提出中共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中共在统一战线的主导作用的右倾错误，在党内也还有一定影响。这种右倾错误给党的工作造成严重干扰。此外，党内还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问题。
1: 全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党的队伍也迅速发展，从1937年到1940年，党员人数由4万余人急剧增加到了80余万人，党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许多人缺乏革命斗争的锻炼，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缺乏执行中共中央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
0: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增强党的战斗力，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尖锐地批评了主观主义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从而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始了整风学习。1941年7月和8月，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进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全面阐明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全党的整风从延安开始。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毛泽东任主任。在总学委领导下，延安各单位、各系统，包括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等，都成立了分学习委员会，近万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整风学习。

0: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座谈会后，文艺界进行了认真的整风学习。
1: 全党普遍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把骨以整顿文风。整风以自我教育为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整风的方法步骤是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总结经验，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增强党性，改进工作。
0: 清算、批判盲民的错误，总结教训，提高认识，成为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至1943年夏季，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告一段落。从1943年9月起，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进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在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半的讨论，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后，整风运动结束。
2: 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经过整风运动，实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础。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0: 全国抗战以来，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由小到大，

各地的党政军民等组织系统亦相应建立。在几年的艰苦抗战中，各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一般是统一的，各组织系统间的关系基本是团结一致的。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抗日根据地处在敌后，并在地域上相互隔离。 再加上游击战争分散活动的特性，各地区、各系统以及上下级之间的沟通联系比较困难，工作和斗争往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此外，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现象也影响了各系统间的协调关系。 随着抗战严重困难时期的到来，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分割日益严重，扫荡也更加频繁和残酷。

0: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之间关系的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规定确定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会，各级党委的性质及成分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要求全党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强调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抗日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1: 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呢向各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发出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结合精兵简政，加强统一领导，在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和中央分局的基础上，确立各自的领导核心。
0: 1943年3月16日和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着手从中央一级进行机构调整和精简，以加强中央的一元化领导。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决定。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同时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兼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汤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上述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为统一对各地区领导，会议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管理。
2: 中共中央关于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和指示下达后，各抗日根据地也结合整风运动和精简工作，对所辖地区的党政军民组织系统进行了调整。
0: 1942年10月24日，北方分局要求调整区党委和二级军区以下各级领导机构，实现各级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分局的领导下，县委亦相继改组。改组后的各级党委成员，包括党政军负责人、八路军各主力团的主要负责干部，也分别参加了驻防地区的

0: 地分为或县为。1943年八月，晋察冀分局为贯彻精简精神，减少领导层级，加强统一领导，决定撤销北岳和冀中的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建制，由分局、军区和边区政府直接对各地委、军分区和专署实行领导。1942年十二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于20日作出了关于讨论中央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的决定的指示，要求山东各地认真检讨和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按中央的决定进行组织调整和干部配备。在此期间，山东分局本着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对分局和军区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合并，进一步明确了分局领导的分工，同时要求山东根据地各级党委和军队的组织机构能合并的尽量合并，合并后的机构选择合适的军队或地方党的领导人负责。此外，还要求军队的领导干部参加党的委员会，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也进行了合并整编。1943年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师部与军区机关也即行合并。3月18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决定，各区党委、地委实行统一领导、统一军事指挥。通过这些措施，山东党政军达到了高度集中统一，更加团结一致，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1: 这一时期，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按照中共中央决定的精神，根据各自情况对所属党政军民组织进行调整，从而实现了党对各方面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0: 1943年十月，中共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抗战时期实行的各项政策加以高度概括，形成为著名的十大政策，即：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实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抗日根据地军民以此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加强对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严重困难阶段提出并实践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构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政策体系，充分体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坚持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从而使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不仅顶住了日军持续严酷的总力战，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巩固，并且逐步积蓄了新力量，为转入局部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针对日军的频繁扫荡，开展反清乡运动。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亲自指挥，将第四分区最狡猾的对手保田中佐团团包围在谢家渡。落入陷阱的保田奸诈百出，做困兽之斗。面对僵局，粟裕有何计策收网打鱼？

0: 拼拼棒价拼，
1: 八月八号到八月九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定那把枪就是假的。
1: 我们俩没有杀人。
2: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丁丁。
3: 有人说话，然后好好招呼漩涡。
4: 他们都是
5: 我是他不是

0: 来了。
1: 所长，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1: 姚彬彬今天火葬。
2: 之前让你去给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1: 所长，我考虑清楚了，我要不去，我过不了这个坎儿。
2: 行吧，既然考虑清楚了，这个家伙批了，去吧。
1: 那也能借我点钱吗？
2: 24个吧，
1: 50。
2: 我自己一共才50几块钱。啊，最多30，要不要随你？
1: 我发了工资就还你。
2: 哎，不用还，不用还，我找财务直接扣。

姚冰冰，姚叔，哎，签个字啊。

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

0: 秦雯来找过你吗？
1: 没有。
0: 真没有？如果他来找你，你要劝他自首，别毁了自己一辈子。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你干嘛绕一圈啊？这又回殡仪馆了啊！
1: 我就对了，他怎么又往殡仪馆开了？

0: 阿姨，下来。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你跟我走啊！
2: 你干嘛去？
0: 我们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2: 我没事，我能等你。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2: 陆警官，
3: 刚才没来得及说话，认识一下，唐耀新，六机厂厂长的儿子。
4: 他们两个人呢？
3: 啊，我送回殡仪馆了。
4: 回殡仪馆了？
3: 啊。
4: 回殡仪馆干什么？
3: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从殡仪馆出来，外边绕了一大圈又回去了。
4: 电话能给我用一下吗？
3: 啊，行，没问题。
4: 张新阳，
5: 喂，谁啊？
4: 我杜向东。
5: 啊，向东，
4: 你赶紧来趟殡仪馆。今天姚冰冰火化，徐洪国可能在这。
5: 你别又勾搭耗子多管闲事啊！
4: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

0: 赶紧过来，赶紧的。
1: 麻烦你，帮我拉回殡仪馆。
2: 啊，成，上车。别擦了，待会儿回来再说。
3: 你这带我去哪儿啊？
4: 阿姨，你跟着我。
3: 哎哎。

嗯，我先来。

0: 你答应我，保护明明，这别人是你了。
1: 阿姨，你别这样，明明这，
0: 闭嘴。

0: 我说，对不起，妈，对不起，妈，你说的好好的，保护你弟弟。妈，你相信我，冰冰是无辜的，她不可能杀人，妈。
1: 别说了，没用了，这就是冰冰的命。
0: 妈，这不是她的命，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定替冰冰讨回公道。她不能白死。
1: 走，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个地方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呈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鸣枪。
1: 是，
2: 动吧。
3: 报告，
4: 警犬到了没有？
3: 路上，
4: 来推一下。
3: 好，
4: 走。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个光头往那边跑了。
0: 那头？
1: 对头。

0: 哎，公子，问一下，你们这是搞啥子呀？熟练厂啊。熟练厂，
1: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没有。
0: 啊，谢了哈，谢谢，别。啊，
1: 错事了，稍等，我管他了。
3: 公子，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木头人？没有。
1: 啊，同志，这个人你没？
2: 我长得远，没见过。

0: 消毒哦，最近怎么样啊？啊？哟，他那个样儿发展的还可以哦。哎，你给我说他哪点好啊？
1: 哪点都好。
0: 比如啊？
1: 人们老实。嗯。
2: 长得嘛，勉强及格。我穿金发还是蛮帅的。

0: 哎，但你们好久结婚呢？
1: 还没跟他提嘞。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2: 我咋个不能提嘞？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跑出来了，太好了，跟你也跑出来了。

你快醒来，我站不起来，先抱出来就好。

0: 同志，下车检查。
1: 下去看看。
2: 你们俩下车。
3: 哎，我们要检查。你们是啥子单位的哦？
1: 我们是肉联厂的，你这个是？
3: 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光头？
4: 没有，
5: 没有。
4: 大哥，你都看见了。
3: 哎，这个板凳底下呢？
1: 哎呀，那个屁股脚脚还藏得住人吗？哎哎哎，莫跟我靠烂呐！
3: 那个
1: 里头
3: 装的啥子？
1: 猪肉，猪肉。
3: 把那个门打开，我看一下。
1: 这不好开的哈，这是冷藏车。
6: 打开了，我们一车肉都废了，
1: 那只关系到我们全厂职工的奖金问题，你付不付得起责嘛？
3: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我们在抓杀人犯喽！打开。

0: 有没有人啊？没人，这地方活人也得被冻死。
1: 有的肉啊，有的肉，情侣。

0: 你就不该换脏，
1: 房子哪么见脏的出门？
2: 朋友，你看这白布，是吧？今天咋个不拎了呢？
1: 别，莫说这种晦气话，不打了。
2: 哎呀，洗的那么干净。
1: 哎呀呀！

0: 来，回去吧。来，你切。哎，大哥，你看，发怎么样？
1: 我来。

队长，怎么已经开始练上了呀？我是不是迟到了？我赶紧先把衣服换了啊。

0: 不是，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鹏鹏，来。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哈。
0: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次报幕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

今天也没昨天调的哈，抓紧的，快快，注意力集中哈。行，鱼儿。

0: 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也做了初步的检查。这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几组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0: 大家听我讲两句，好不啦？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呢，我们厂要重组，先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到这个社会，到市场，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海洋里边去拼搏，去遨游，是吧？
1: 凭啥子你来决定哪个下岗嘞？
2: 哎，我们是啥子嘞？
3: 不是我决定的。我们决书记。
0: 厂长和书记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3: 我可以下岗，为什么要让我爸妈也下岗？
2: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3: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他们一家人跟厂长抹黑就该下岗。
2: 我们坚决支持厂长的决定。
3: 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大家看到了，这个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岗，
2: 他们一家人下岗，凭什么要喊我们下岗呢？
3: 我们老老实实的一辈子，凭啥子喊我们下岗呢？ 我们干干净净的，为啥子喊我们下岗呢？
2: 为啥子？为啥子？
3: 永红，不是，那阿姨也在那名单上呢，啊，你慢点啊，哎，慢点儿。

0: 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4: 下次吧啊。
1: 手机的，谢谢。
5: 好，
3: 儿子，
5: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

0: 这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一定回来。
6: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8: 妈，
9: 不走了哈。
0: 爸，
10: 走走走
11: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2: 妈妈，
13: 你爸来啦！

嗯，从哪里来啊？

0: 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各部门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热潮。
3: 全区半年度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会召开。
2: 全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召开。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召开后，我区各部门第一时间专题传达学习全会精神，对标全会部署，细化落实举措，迅速掀起贯彻落实热潮。大家一致表示，将紧扣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4大关键，纵深推进招商引资、项目攻坚、筑起服务3大攻坚，以实干实际扛起大区挑大梁使命，奋力交出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
1: 全会报告明确提出，要持续做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壮大先进制造底盘，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区经信局将梳理产业攻坚任务清单，锚定工业稳进提质核心目标，全力巩固规上工业增加值、全市工业大区首位优势。
2: 区经信局将深入学区贯彻全会精神，聚焦项目攻坚、龙头放量、新锐上规，在半年红的基础上交出全年红的成绩单，重点是 AI 加制造和具身智能产业园两个方向。 AI 加制造今年核心是实景实训，推动企业在真实产线上验证，在真实工况中迭代。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产业园下半年启动建设，锻造全省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先进制造业基地。
1: 全会提出，要持续提升科创平台能级，完善企业全周期创新培育体系。区科技局将对标全会科创工作部署，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用好各类科创政策工具，分层分类服务创新企业。
3: 区科技局将围绕科技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落实筛选入库、资本赋能、筑巢培育、提质壮大一体化培育机制，统筹运用潮启航天使引导基金、概念验证、5213计划、创新积分贷、安心宝等多元政策工具，实行企业分级陪跑、一对一结对包联，确保企业诉求闭环处置要素全面保障，全方位护航创新主体的稳步成长。
1: 全会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严守民生安全底线。当前全区市场主体已突破30万户，区市场监管局将立足职能，以严监管、优服务护航高能级开放强区建设。
4: 当前我们正在以六字协同的方式推进全区外卖餐饮食品安全的治理，通过政府部门与地方针接联动起来认真管着，促进外卖平台和餐饮商户规范经营好好做着，同时发动社会大众联合起来共同关注着，我们齐心合力做到让大家放心吃着，切实守护好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1: 本台记者报道。
5: 全区半年度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会今天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区各项工作部署，深刻研判当前安全领域新形势、新风险、新挑战，持续巩固全区安全稳定向好态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江永柱指出，当前我区各类传统风险与新型隐患交织并存，防控压力持续攀升，全区上下要强化思想自觉，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水平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确保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萧山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吸取各地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筑牢防灾减灾之堤。要立足我区实际，坚决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江永柱强调，要细化攻坚举措，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的坚固防线。全区上下要全面提升安全风险防控、自然灾害处置的现代化治理能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在精准排查上下实功，做到底数清、整改实，聚焦重点行业薄弱环节和整改闭环，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在防灾救灾上求实效，做到响应快、处置稳，坚持防御为主、防治结合、关口前移，系统提升自然灾害综合防御处置能力。要在基层基础上强末梢，做到覆盖全、落地细，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强化宣传教育引导，不断完善全域安全治理体系。 江永珠要求全区上下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总体要求，刚性执行三管三必须硬性准则。

0: 要从严强化督查问效，常态化跟踪督办重点任务落地成效，要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全域共治的强大工作合力。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萧山区重大安全生产隐患警示片，区消防、道路交通、建设工程专委办做半年度工作报告和三季度风险研判，北干街道、城江街道做交流发言，区安委办做全区半年度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报告，部署三季度重点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1: 全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会今天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相关要求，持之以恒抓好垃圾分类这一关键小事，推动垃圾分类从有形覆盖迈向有效提质，不断提升生活垃圾综合治理质效。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主持会议。
2: 江永柱指出，垃圾分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关键小事、民生大事，要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站位把握垃圾治理工作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推动生活垃圾治理从注重硬件建设向软硬并重转变，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把垃圾分类这件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办成凝聚民心、温暖民心的民生大事。江永柱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以更实举措破解垃圾治理工作难点堵点，聚焦源头投放质量，形成全民主动参与、自觉分类的良好格局，补齐硬件设施短板，全面升级精细化、智能化监管效能，持续完善垃圾治理硬支撑，加强收运全链管控，加快构建以蓝桶蓝车为核心的低质可回收物回收模式，构建闭环高效的垃圾处置体系。江永柱要求，要强化保障支撑，以更强合力推动垃圾治理工作落地见效，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将垃圾分类工作责任压实到最末梢，要健全制度保障，以制度刚性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要优化资金保障，为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金保障。会上，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通报萧山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面上情况，部署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有关工作任务。区商务局、北干街道、迎峰街道、萧山环投集团、区供销联社围绕各自工作领域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萧山区农合联土特产产销共扶联盟建设暨益农镇三围村芹菜交易市场迭代升级启幕仪式举行，两大涉农助农平台同步启用，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农户共同富裕注入全新动能。
2: 现场，区农合联土特产产销共扶联盟全新亮相，首批吸纳41家成员单位，覆盖农产品种植生产、精神加工、流通销售等关键领域，构建起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围绕生产提质、流通降本、销售拓市、利益联农四大核心目标，联盟精准推出助农专项服务，推动各成员单位从零散合作转向深度融合，彻底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流通链路。现场发布了土特产产销共扶联盟合作倡议书，倡议全体联盟成员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合力守护萧山农特产品优质口碑，提升区域农业品牌整体竞争力。本台记者报道。我区东片八镇街场北塘河流域共治暨2026年清网行动推进仪式近日举行，仪式现场通报了东片非法捕捞典型案例，部署八镇街场联保共治细则，明确联合巡查、全域清网、水质常态化监测等长效举措，旨在彻底打破行政壁垒，实现水域治理无缝衔接。接下来，东片八镇街场将压实属地责任，依托大综合一体化执法体系，联动河湖长、网格员、民间护水队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仪式结束后，相关部门单位、八镇街场组织人员在瓜沥镇梅林湾开展了增值放流活动，

0: 同步在北塘河全线分段巡河，清理河面垃圾，收缴销毁非法渔具。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暑运客流最高峰，运送旅客16.69万人次，起降航班1036架次，单日旅客量、航班量均创通航以来历史新高。上午10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内人声鼎沸，进站安检、值机柜台都有旅客排起长队。不少家长准备带着孩子前往避暑城市旅游。
2: 我们先去大理，然后再去丽江。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没有高反，然后香格里拉再去玩一下，那边比较凉快吧。
1: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今年暑运过半，机场旅客运输量持续攀升，已累计运送旅客493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1.2%，日均保障进出港旅客近15万人次。国内热门目的地中，杭州稳居前列，成为全国旅客出行热门之选。
3: 随着暑运亲子游、研学游需求集中释放，客流一下子就上来了。杭州机场积极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持续加大热门方向运力投放，如大家都很爱去的新疆方向，航线扩展至了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库尔勒、阿勒泰等8个城市。
1: 出入境方面，暑期机场新增釜山航线、加密胡志明市、吉隆坡等热门国际航线。7月1号至8月2号，机场累计出入境旅客人数达44.3万人次。其中，享受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及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近60%。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杭州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全民健身挑战赛”在杭州市13个区县市同步举行。萧山赛区活动设在区工人文化宫体育中心。来自全区各地的健身爱好者齐聚赛场。本次挑战赛面向9到60周岁市民开放，设置知识问答、足球踢准、投篮高手、颠球闯关、核心腰腹等8大闯关项目，兼顾体能挑战与趣味互动。
4: 对于今天的赛事，我觉得不管是趣味性还是实用性，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希望以后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5: 我会选取比赛成绩综合成绩较为优秀的参赛选手参加杭州市8月8号的全民健身活动，希望这些参赛选手代表萧山区在杭州市的比赛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0: 本台记者报道。全民健身属你精彩，郑强杯蜀山街道第4届羽毛球赛近日举行。来自蜀山街道各村社企事业单位的20支羽毛球队伍，近200名选手参赛，男子双打、混合双打、双打3大项目轮番登场，大家灵活变换战术，时而主动突袭，时而稳固防守，展现了一场场默契配合的精彩交锋。本台记者报道。
1: 城乡街道相互社区老兵志愿服务队近日成立，服务队现有12名骨干成员，将重点开展日常巡逻、应急突击、信息前哨、矛盾协调、连心走访5项服务，成为基层善治的硬核力量。在日常巡逻中，他们与网格员形成双线巡查机制，在矛盾调解上，老兵们将与社区警务室联动跟进，推动矛盾不出楼洞。此外，每位老兵将结队1至2名高龄或独居老人，通过定期走访将关怀送到家中。
6: 老兵融入到我们的一个日常巡逻的队伍中，可以发现我们楼道里的一些安全隐患，包括我们的高龄独居老人，那么他们有发生意外情况或者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们可以第一时间去上门探访。
1: 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近日举行，萧山赛区共有12支队伍、60名阅读爱好者参赛，选手年龄覆盖15至70周岁，既有在校学生、青年上班族，也有资深阅读爱好者。
7: 这个形式我是体验到了乐趣，因为可以在这边安静看6个小时，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报名的。
8: 非常有意义啊！没有这个活动也凑不到这么多人，能够构建一个内心一个完整的一个精神世界吧。
0: 据了解，本届赛事由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联合主办，今年是该项赛事连续第9年举办，第4次落地萧山图书馆。本台记者报道。
1: 首届萧山方言大赛决赛近日举行，决赛比拼项目为方言即兴秀， 选手分组依次登台，

0: 随机抽取影视片段，现场进行萧山方言配音。舞台上，选手们各显身手，用地道的萧山话演绎经典影视片段，诙谐鲜活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据了解，本次大赛吸引了大批方言爱好者报名参赛，初赛共有120名选手同台竞技。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天气迎来明显转折，前期持续晴热高温，中后期降雨集中，气温回落，天气波动较大。其中今明两天我区以多云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左右，紫外线强烈，体感闷热。本周三起降水明显增多，多为小雨天气，持续高温逐步缓解。8号至9号将迎来大雨天气，风力增大，累计雨量较大，最高气温回落至29摄氏度至31摄氏度，暑气消退，体感转为凉爽舒适。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5: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6: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7: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5: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6: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8: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9: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
10: 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

0: 是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1: 拼拼拼，棒价拼！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两倍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我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油烟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那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3: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9: 480。
3: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3: 70多万，
9: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也有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3: 装房子找一家，
5: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5: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5: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二维码扫起来。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2: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3: 总共99房。

0: 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1: 嗯，
0: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我们俩没有杀人，
1: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冰冰。
2: 有人走火，
3: 刚好好招供血过，
4: 他们都是
5: 我是他朋友。

0: 来了。
1: 所长，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1: 姚彬彬今天火葬。
2: 之前让你去给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1: 所长，我考虑清楚了，我要不去，我过不了。

0: 嫌疑人的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呈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鸣枪。
1: 是，
2: 动吧。
3: 走走走，
0: 警犬到了没有？
3: 路上，赶紧推一下。
2: 好，
1: 赶快，
2: 路上。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看那个光头往那边跑了。
0: 那头？
1: 对头。

0: 哎，公子，问一下，你们这是搞啥子呀？走列车。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没有。啊，
0: 行了啊，
2: 谢谢，别啊。
0: 错事了，小队儿管他了。
3: 公子，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母子呢？
4: 没有。
3: 啊，同志，这个人你没见过，张队员没见过。

0: 我们这个小组最近怎么样啊？哟，他那个样儿发展的还可以哦。哎，你给我说点他哪点好哎？
1: 哪点都好，比如哎，人们老实，嗯。

0: 你们好久结婚的？
1: 还没跟他提嘞。
0: 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1: 我咋个不能提嘞？
2: 宁国，
0: 停。

0: 拼拼半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今天可赢你了。那请我吃会儿。
1: 平时不着急，这会儿倒是。

这是谢老的事儿，谢老的事儿。远近，都什么时候了，还嘻嘻哈哈的？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同学们，咱们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今年的高考，特地请县教育局马股长到咱们高考重点班做考前动员，大家鼓掌欢迎。

0: 我讲什么？我还有脸讲话吗？何雪宝，知道是吧？我没脸站在这个台子上讲话。昨天新调来的秦县长找我去谈话，问我咱们县这几年的高考升学率是多少。我回答县长说，咱们县这五年一个大学生都没有，就是说历年高考咱们县没有一个高中毕业生被录取，没有一个应届加复读的学生走出县城，没有一个人考上哪怕是省级专科生。也就是说咱们县的高考录取率是零，是零，是零，零就是大笨蛋。我是咱们县教育局教育股的股长，教育股是干什么？教育股是专门负责教育、专门负责高考的部门。我干了五年股长，没有接到过一家大学录取通知书。我现在这脸还能硬吗？
1: 生意好，怕你们不够，快让我二姨夫给我帮个忙。
2: 你这是干什么来？
1: 修车，让二姨夫给我修个车。二姨夫，
3: 哎，
1: 快帮我把车修好。
3: 好嘛，
0: 这次预控是一次全面摸底，也是一次对咱们县教学质量的全面考验。等预考成绩出来后，前十名到县委大院领奖，我出钱买奖品。
4: 同学们，警惕马股长的讲话
5: 就是号角，战火已经点燃，战鼓已经敲响，我们要努力拼搏，拼搏再拼搏，让家长放心，让领导放心。同学们，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2: 这睡的车呀，咋摔成这样了？这人没事吧？
1: 哦，没事儿。
3: 就这个破车都不值得修了，耽误个多少锅，少卖多少面了。
1: 二姨夫，一会儿回来我帮你卖面，多卖几碗。
3: 好嘛。

0: 这是我亲手，你尝尝，尝尝。
1: 不了，
2: 提气球啊！别影响我。
1: 阿娇，
2: 站长。
1: 啊，干净的，写一篇鼓舞干劲的稿子，啊，反复广播，给同学们鼓鼓劲。
2: 校长，我哪有时间广播呀？再说了，我也不会写稿子。
1: 走，高贾玲。
3: 高贾玲的文笔好，叫他写。快去。嗯。哎呦，几点了？哎呦，有点饿了。走啊，吃完饭。
4: 等一下，我做完这道题了。
3: 哎呀，题嘛，做不完的。快走吧，乔真叫咱们去二姨家吃粉。

0: 哎，我这车谁帮我修好的？不知道啊。
1: 高嘉林，校长让你写一篇广播稿，鼓舞士气的。哎，
2: 我们去吃粉，回来再写吧。
0: 一边吃，我一边帮你想怎么写。
1: 好，
0: 走。哎，带我一个吧。粉先算我了。小黑，帮我拿球。
1: 走走走走走。
0: 包我给你拎。
3: 哎呀！你再包子，大饼一人，亲亲头。哎呀，我就听他妈妈。你也吃，你也吃。
4: 哎，巧珍，放首音乐呗。这几天复习的脑子都快炸了，
3: 放点音乐放松放松。
5: 想听啥？
6: 就放那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7: 哎，可以。嗯，
8: 行行行。
9: 嘉林哥喜欢听的，一定好听。

0: 咱们赶紧吃，吃完了回去复习，明天就是预考了。没听校长说吗？这一次的考卷是全国摸底试卷当中最权威的，一定很难。
1: 哎，这再复习能有啥用吗？这啥卷子对于我来说就一个字，不，你不管是大考小考，我就随便考考玩得了。
2: 怎么了？
3: 我爸爸他又病了，我每天得先回家，然后再去医院照顾他，我实在是很难集中精力复习。
1: 黄叔叔还是胃病吧？你们上海人肯定很难习惯我们西北的生活，但你爸是咱这边县武装部的部长，给你安排个工作肯定是没问题的。
4: 哎，你们都有出路，我要是考不上也就麻烦了，我爸非得打死你。
1: 嘉林呢？
5: 我要考不上的话只能回来种地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没有退路的。不想种地，我必须考上。
1: 有志气，咱一起喝一个吧。
6: 来，
1: 以汽水代酒，
7: 来，
1: 祝顺利，
6: 顺利，
1: 顺利。
3: 嘉林，校长让你写的那篇广播稿，你可别忘了。
0: 稿子我都想好了，你拿本记吧。
3: 嗯。
5: 同学们，明天我们将迎来一场预考。这将是我们高考之前最后一场实战练习。
8: 今天的练习就是明天的高考，明天的高考取决于今天的练习。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卷子，明天我们还要做更多卷子，因为高考的路是用卷子铺出来的。高三不博，人生无味。

0: 问题。
1: 双星，你呢？
0: 我应该也没啥问题吧？哎呀，不对，
2: 哎，你咋就又磕下车？

0: 一定要加班加量，做好复习，要像爸妈一样督导学生，要确保今年的高考升学率普零。嗯，你们说话呀。
1: 孟校长，我想提个建议。
0: 说。
1: 刚刚参加完预考的同学们都很紧张，也很疲惫。我看要不要今天晚上给高考班的同学们办一个联欢会，一来呢是可以让同学们都放松一下，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高考，二来呢可以趁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做做动员，打打气。
2: 金老师来一个，
3: 金老师来一个，金老师来一个，金老师来一个。
4: 好好好好，同学们让我来那我就来啊，反正我是有备而来，下午新写了一首诗献给大家，所以我表演的节目就是诗朗诵预考点评。现在开始诗朗诵预考点评。今年预考与往年不同，题型独特，老师看了都懵，但我献祝好儿女偏向虎山行，成绩骄人，老师都光荣。黄亚平排名年级第五，高嘉林考了年级第一名。离高考还有100天，让我们拼尽全力，互帮互助，加班加点，日夜复习，以最好的状态迎接高考。考不上也无怨无悔，考上了你是全县的光荣。只要我们拼搏了，尽力了，即使倒下，我们也是英雄。好，好了，我的节目表演完了，下面该同学们出节目了，谁先来呀？
2: 黄亚平，跳个舞吧。
4: 哎，对，黄亚平，你从小就在上海学习专业舞蹈，这同学们都知道啊，给我们表演一个。
2: 黄亚平来一个，
3: 黄亚平来一个，黄亚平来一个。
5: 但是我没有音乐。
4: 哎呀，这不是问题，同学们，我们给黄亚平一起伴唱，好不好？
2: 好。
4: 我的祖国啊，预备。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么晚了不让人睡觉，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去什么好地方呢，看报纸啊。哎，你白天咋不看啊，非得现在看？
1: 白天也可以看啊，但是我们学校订阅的报纸实在是太少了，现在时政考题那么难，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出什么题。图书馆里的报纸多，信息也多，当然是抽空来这里看。
0: 哎呀，现在看看了也记不住啊。
1: 哎，你爸可说了让我复习的时候多带着你，你争口气证明给你爸看。
0: 哇，好大的雨！
2: 咸阳桥上雨如悬，万点空蒙隔吊船，环伺洞庭春水色。

0: 小云什么来着？
1: 哎呦，我哪知道啊？这作者谁啊？
0: 不是唐代温庭筠啊，咸阳曲宇。最后一句，小云。
2: 小云将入岳阳天。
0: 马栓。
3: 你一直没回家。
4: 没脸回家。怎么给我爸妈交代？我妈一直都病着，根本就干不了农活。我爸是个烧窑的，平时烧些水缸、瓦盆什么的拿出去卖，可是那个能卖多少钱？全家人为了我拼死拼命的干活，省吃俭用，把牙缝里抠出来的每一分钱拿给我读书。都指望着我能考上大学，跳出龙门。我回去我说什么呢？说我高中读了三年，又复读了三年，结果连预考都没过，连高考资格都没有。明年我就超龄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再参加高考了。全家人的希望都彻底没了。我一个人伤心就算了嘛，我不想回去伤我家人的心，我就在外面待着吧，待到高考结束后再回家，让他们以为我参加高考了，就先骗骗他们呗。到时候我就说我高考落榜了，也许那个时候他们会好受一些。
3: 那你这段时间怎么过？怎么吃喝？
4: 我也没少钱。一天就吃一个馍呗，喝点凉水，是我还好办。白天就在外面瞎逛悠呗，晚上就随便找个地方住。今天下雨了，就在车站的棚子下面睡，没想到被你们碰见。
5: 马栓。这是我爸今天带的一些点心和肉，你拿着吃。
4: 不过这个我不能要。
5: 你拿着吃。
4: 你还要复习呢，我不能让你饿着。不能要，我不能要。
5: 我们在学校食堂有的吃，饿不着。你
4: 不行，不能，不能要，不能
5: 拿着，
3: 拿着。你听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咱们宿舍，我跟你挤一挤。你总不能天天流浪街头吧？
6: 你不用急着睡，马栓，你以后就睡我的铺，我回家去住。
3: 嗯，现在。住的地方解决了，那白天怎么办？你不能天天在外头晃荡吧？你也没钱呢，咋熬啊？
4: 慢慢熬呗。
7: 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这位是咱们县新调来的秦县长。秦县长上任第一件事，成绩最为突出。我
8: 小马，咱们先和同学们认识一下吧。
7: 哦，好，自报家门，你是？
9: 是陈辉。啊，秦县长好。
10: 好，县长好，我叫王卓忠。
9: 秦县长好，我叫贺浩。
7: 哎，这位是华部长的女儿华亚萍。
11: 县长您好。啊，
7: 这位是这高中预考第一名高嘉林同学。
8: 高嘉林同学，好样的。你考得好啊，你考出了咱们县这几年的最好成绩，你考出了咱们的希望，你知道吗？咱们县高考升学率一直都是零，希望你能实现零的突破。我们还应该感谢一下高玉德同志。高玉德同志，
7: 高玉德，你怎么跑这儿了嘛？你跑到这么后面干什么吧？你快快，县长要叫你了！快！你快点，县长叫你了吧？这位就是高嘉林的父亲高玉德同志。
8: 高玉德同志，感谢你，你养了个好儿子，你看，这孩子多争气呀！啊，你有什么想法？
12: 秦县长，我爸不太会说话，其实他们就是希望我努力学习。

0: 习，能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县争光。
1: 好，有志气。你是哪个村的？
2: 高家村。俺们都是高家村的，我是村主任高明楼。哦，俺们那个地方祖祖辈辈家家户户都希望娃这个有出息嘞，因此俺们那儿民风淳朴，乡风好，家风更好。娃们都特别的好学习，有出息。我的娃也来了，啊，他叫高双雄。来来来，你这。来来来来来，这就是我儿子高双雄。哦，
3: 秦县长好。
4: 秦县长，高家村一个村出了两个好学生，不简单呀。
1: 明楼叔，你当年是高家村的高会计，你不认识我了？
5: 我是秦宝生，68年在咱们高家村插队，就住在你们家。我是小宝子
6: 呀，小宝子呀！哎呀，我的我，哎呀呀呀，小宝子，你啊，你。
5: 后来我不是被推荐成工农兵大学生了吗？啊！毕业之后分配到外地，一直在农村基层工作。这不，今年干部轮换。我就向总支长提出要求，回咱们县工作。
1: 明楼叔，
5: 这里是我度过青春的地方，忘不了啊！我对咱们这个地方有感情，所以组织上就同意我回来了。刚报道没几天，正在熟悉情况呢，事情比较多，还没顾得上回高家村去看望你们。没想到你们今天上门来了。
6: 哈哈哈哈，快快快快快快快叫快叫啊！
7: 秦县长，呀，
6: 申请一下，这宝子哥，
7: 啊，宝子哥，哎呀，
5: 明楼叔，回头咱们好好叙叙旧。哎
7: 呀，是嘞是嘞，
5: 小马，奖品准备好了吗？
4: 早准备好了，你看。
5: 好，好。
4: 啊，鼓掌，鼓掌。
1: 坐吧，坐吧，坐坐坐。
5: 哎，明老师，同学们，家长们，目前咱们县底子薄啊，财政上没什么钱，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奖品来。这10个暖水瓶，是我和赵书记个人出钱买的，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它寄托着我们的希望啊。我是真心希望同学们今年高考成功，走进大学，刻苦学习，早日成才。毕业之后，不管你们是回到咱们家乡，还是到祖国任何地方，都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栋梁之才。祖国的建设需要你们，家乡建设需要你们，未来需要你们呐！同学们努力吧，带上这些暖水瓶，奔向灿烂的远方。
4: 鼓掌，鼓掌。
6: 哎，卖果子，卖果子，羊肉。
8: 这是二姨和二姨夫送你们的红鸡蛋，一人俩。
9: 好，谢谢
10: 二姨。
9: 来，
10: 二姨，
11: 谢谢巧珍。
12: 一人两个活鸡蛋，大吉大利，个个高壮啊！
1: 谢谢，
13: 谢谢。
12: 二姨夫，哎，慢慢吃啊！
11: 你们快吃，以后缺啥叫我啊！
12: 行了，行了。
10: 好。
14: 来，大碗鸡。
15: 巧珍。你来一下。巧珍，我想求你帮个忙。
8: 啥帮不帮忙的，只要是你的事儿啥都行，说吧。啊，
15: 是这样的，我有个同学，他叫马栓，复读3年了，这次预考他又考砸了，吓得他不敢回家，怕他父母伤心，成天在县城里的晃荡，所以我想着
8: 今天我有钱，二姨刚给我姐的粉儿钱都拿去，算你给他的。
1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8: 那啥意思啊？
15: 他现在住的地方已经解决了。

0: 就住我们宿舍。张克南不是走了吗？地方腾给他了。
1: 那吃饭咋办？
0: 就是啊，所以我想着你能不能和你二姨商量一下，看店里能不能请个打杂的，不要付工钱的，管口吃的就行。这样他既有饭吃，又有个室友做，不至于每天胡思乱想的。你看行不行？
1: 行，那怎么不行？马栓落难了，我们应该帮他。
0: 啊，那好，你先跟二姨商量商量，我下午把他带过来。
1: 不用商量，二姨听我的，我说行就行。
0: 那行，我谢谢你了，我替马栓谢谢你。
1: 嘉玲哥，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愿意做。
2: 现在，请高考生代表。
3: 同学们，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我宣誓，
4: 我宣誓，
3: 我们是黄河儿女，
4: 我们是黄河儿女，
3: 我们是秦川少年，
4: 我们是秦川少年，
3: 为了心中的理想，明日的辉煌，
4: 为了心中的理想，明日的辉煌，
3: 为了肩上的重任，祖国的未来，
4: 为了肩上的重任，祖国的未来，
3: 我们将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4: 我们将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3: 百日冲刺战高考，勇往直前创辉煌，
4: 百日冲刺战高考，勇往直前创辉煌。
1: 马栓哥，副本。哎，
5: 来了，
6: 谢谢啊。
7: 看呀，哪所学校都不容易，
8: 还是有区别的。各个学校之间的录取分数线要仔细对比。
7: 分数，最害怕听的就是这俩字。
8: 你有点信心，先找一所自己喜欢的，看看它的分数线是多少，然后尽量往这个分数上努力。
7: 对于我来说，不是我喜不喜欢哪所学校，而是哪所学校能录取我。
8: 还是得喜欢吧，喜欢才有动力啊。
7: 哎，嘉玲，你喜欢哪个学校啊？
8: 西安的，还有上海的。
9: 华明，
8: 你怎么了？
10: 心里来电话，说我爸的病又犯了，在家躺着呢，我得赶紧回家一趟。
8: 你车呢？
10: 我的车胎爆了，还没来得及修呢。
8: 我送你，走。

0: 你们，行，你可算了吧，回家帮你爸干活去。
1: 又个什么？
0: 你爸都给我念叨好几回了，说你成天往城里跑，什么都跑野了。哎，外村的。你最近好像是往城里跑的特别勤啊。跟姨说，是不是在城里看上哪个对象？
2: 二姨，别胡说。哎，马栓呢？
0: 你二姨夫少宝买了台旧电视机，这会儿店里没客人，在里头看电视。

0: 来了，我去献蛇。
1: 不用了，粉儿已经献完了。阿姨让你去点个数。

0: 大栓哥，你怎么了？我就不是这个人。又出啥事儿来？你看看人家，一帮女将，拜了那么多次，都没有人听。你说我跟他们比，我还是个男人，我还有脸活着吗？
1: 马栓哥，你可不要想不开啊，这有些事儿能比，有些事儿可不能比啊！再说了，这天底下哪能没路走啊？高考这条路走不了，你就别想了，那是老天爷给别人的路，不是你的，你有你的路啊！
0: 我的路在哪儿啊？
1: 我哪知道？你得自己走啊！
2: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
0: 特别男人强。

0: 好了好了，老毛病了，
1: 很快就好的。
0: 他们就不该打电话到学校去。啊，这位同学啊，谢谢你帮亚平把我送回来啊。
2: 啊，快坐下吧。
3: 不客气，黄部长。啊，
0: 你跟亚平是同学，就不要叫部长，叫叔叔吧。你叫什么呀？啊，
3: 黄叔叔，我叫高嘉玲。
4: 爸爸，高嘉玲是我们班的尖子生，预考她考了第一呢。
0: 不错啊，争取考个好大学。那么，你们是不是都填了高考志愿啊？亚平，你报了哪里的学校啊？
4: 我只报考了上海的学校。
0: 呀，上海是老家，迟早是要回去的。那么你呢？
3: 哦，黄叔叔，我报考了西安的学校，我也报考了上海的学校。
0: 具体报了哪几所大学呢？
3: 大学我不是很懂，我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不知道黄叔叔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哦，
0: 上海那边嘛，有名的那就那几个呀，复旦、同济还有交通大学，啊，不过呀。这些大学的录取线啊，都比一本线要高出100多分呢。
3: 哦，那我没有把握。
0: 不过没关系，还有一个学校啊，录取线可能会低一点，但是啊，师资很不错的，专业也很多，只是名气不太响。啊，
3: 黄叔叔您说，这叫什么学校？嗯，
0: 浦江学院。
3: 浦江学院，我先记下来，我回头查一下。

0: 放心啊，金老师让我催你填志愿，你想好了没有啊？
1: 想好了。
2: 你报什么学校？
3: 高加林门口幼儿园造。
0: 哎。阿栓，你怎么行李都收拾好了？
4: 宁啊，我不想再流浪了，想通了，我回家了。
0: 你真的想通了？
4: 那巧珍惦记了吗？
0: 巧珍？
4: 对，巧珍说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听他的。回家找自己的路。

同学们，距离高考只有10天了。10天，在生命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就是这一瞬啊，对于今天的你们，就格外重要。当然了，高考不是人生的一切啊，但它却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你们今天都坐在这里，都是同学。但是10天之后呢，你们的人生将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多年之后，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也许会是天壤之别，会令你们生发无限感慨。我今天说这些话，并不是说人生只有高考这一条路，但是只要你们是想改变命运，是要实现理想，是想要自己的人生闪光，那这就是目前最公正、最有效、最顺捷的一条路。不管你们的高考成绩如何，老师都希望你们能够在今天做到无愧，能够对自己说，我努力了，我拼搏了，即使落榜了，我也无怨无悔，我还会再做人生的选择，我还会再努力再拼搏，永远不认输，永远不倒下，永远不会放弃希望。一定要相信啊，天无绝人之路，明天的太阳会照样升起。

0: 考怎么样？
1: 语文我有把握，你呢？
0: 差不多吧。
1: 我看黄亚平没来考，家里出事儿了。
2: 黄亚平他爸已经脱离危险了，但是黄亚平误考了。
3: 那这不说他们得参加后面的考试了？
2: 黄亚平那边我会去安慰他，你们可不能分心啊，要好好的准备明天的数学考试，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0: 校长，今天的数学考试，预考前10名的同学中，有一个晕倒，4个交了白卷，3个没有做完题，只有2名同学坚持到最后。
1: 今年的数学考题这么难，数学组的刘老师说，今年的考题是有史以来最难的。高嘉玲考得怎么样？

0: 哎，玉德，
1: 啊，这都甚时候了，你还有心思下地干活啊？什么事嘛？
0: 娃们今天高考嘞，而且是最后一天，你不想到城里去看看啊？
1: 这去看有什么用嘛？啊，只有给娃娃添乱，让他心里不安嘛。
0: 那要考不上了咋办呢？
1: 要考不上，那只有种地了啊。
2: 不该你说了，俺种地的命。同学们，那么知道今年的考题很难，你们的首席老师都说了，今年是历年以来最难的一次。
3: 有的同学觉得自己考砸了，上次想放弃。同学们，高考是全国的统一考试啊，每一个考生面对的是统一的考题。
2: 是难，我难，分数低，大家都低，我们不能放弃呀。

0: 来了，
1: 我去看看。
2: 哎呦，考上大学了不？
3: 成绩还没下来呢。
4: 王小姐能考上大学？这做脸才重地呢。
2: 你现在是个什么？
4: 别回去了。
2: 能不能？
4: 王小姐就是考不上，不是还有他儿女吗？
2: 那舍不住，万一人少写考上。

0: 吃上一口吧。
1: 我不饿。
0: 你咋了嘛？不是考完了吗？还在拼命的看书。
1: 我趁着自己还没有忘，赶紧把考题先对一遍，心里好有个底。
0: 有是个底了。

0: 这考题是有标准答案的，对一下，大概知道个对错。不是，你能行还是不能行嘛？这饭得吃吗？啊，
1: 就是嘛。
0: 其他都还好，就是数学，好多题之前都没做过，我都不知道标准答案是啥，可能会拉分，心里把握不大。

0: 你有啥想问就问。
1: 能考上吗？
0: 分数没出呢。
1: 呀，双星，你得给爸交个底来，我也好知道能替你干点事。考好考坏，咱更要清楚下边世界的方法。

0: 咋的？有信人？
1: 赵佳林呢？

0: 你刚说，啊，啥事儿？哎呀呀呀呀呀呀！你看哥这个脑子，真是老了哈。是这不要搞人口普查吗？我来找你爸爸，拿那个户口本。
1: 哦，我给你叫去。

0: 拼拼棒价拼，
1: 八月八号到八月九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1: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 10万，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
4: 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它的地砖确实不错。14万吧，估算的话一般是32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是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
5: 收不出来，拼拼拼，半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报名电话
6: 075656556，或扫码报名。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量倍一床，报名就送。
7: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 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钱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8: 一家核心省心。
9: 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10: 对，包括什么纸类、旧的多，儿童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那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你应该说也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1: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2: 280多。
10: 那么480多，
12: 对，
10: 合同价格多少？
12: 合同价是70多万。
10: 90多万。
12: 嗯，
10: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
13: 找了就是也有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4: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5: 装房子找一家，
16: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
17: 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8: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9: 书房、书桌、书椅。 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6: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0: 儿对开门冰箱免费送，孩儿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孩儿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陶李四总监设计师。

线5656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考上了！我考上了！我考上了！

0: 就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终于要成为一个与祖辈一样的农民，将尘土满面的在土地里刨挖一辈子。我所有的梦想也许永远没有实现的一天了。
1: 林龙叔，你吃西瓜。
2: 哎，秀秀，这到了咋不多事嘞？该叫爸。
1: 爸。哎呀，
3: 到过门那天再改口吧，这娃都不好意思嘞。
2: 哎，吃瓜吃瓜。哎，不是说好了，这到腊月28才办喜事吧？咋还提前了？
3: 我寻思啊，这不双喜也考上了吗？咱就来个双喜临门，你觉得嘞？
2: 哦，是这，啊，那行，那么只要你家大喜我意见，早点去敲一个过门，我没意见。
3: 呀，娃们可开心了，就等着这一天嘞。你呀，整天就想着赚钱嘞啊！你看看，嗯。

0: 小玲啊，你明楼叔啊，明天请他吃酒席，请的可是咱一家子啊。
1: 他爸，娃娃心里难受着呢，你一个人可吧？我在屋陪着娃娃。
0: 那咋能行？能不能让村里人背后说闲话吗？

0: 你明楼叔啊，是个洁白哈的大哥，是咱家的恩人呀。石家家现在有这么大的喜事，老大成婚，老二搞主，全村人都知道。要是个这个认哈的弟弟不去啊，那咋行的嘛？对吧？老王，请答应一句啊。 咱不仅要去了，咱要高高兴兴的给你明龙叔啊，说几句恭喜的话，啊，再多喝几杯酒，给我听话，行不？
1: 可是这也太为难给娃了。
2: 来，给我看什么？来，好，很好，谢谢啊。
3: 高主任，高主任，恭喜啊！恭喜！高主任，要我说吧，这正是双喜临门。你说咱们村十万四个出个大学生，现在就出了一个吧？哎呀，高主任，你们家的双喜可是真有出息呀！
4: 那是，高主任家的老祖坟啊，那修在那风水宝地上，这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要啥有啥。哎，
3: 要我说呀，双喜的娘是最有福气的。
5: 你说人家多会死呢，三个儿子个顶个的有出息。这介绍脸啊，是不是该三星了啊？那他们还等着可三星的喜酒呢。家里别看家，走走，找找找找找。家里，家里，来来来来，你别在这儿了，进院喝点水。
6: 对啊，进去喝点。
7: 嘉玲，嘉玲哥，我骗你来，我担心你不爱喝酒。

0: 明乐老哥，哦，你来了。我去给你倒个水啊。
1: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我来呢，就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我曾经说过，如果嘉林和双星没考上大学，我不会不管的。啊，我一定。

0: 帮他们找个事儿做来。
1: 你得开口，人要是老不开口的话，那口气就闷在心里，堵着心窍，心窍不开，人就没力气。你得起来吃东西，吃一口嘴就张开了，嘴一张气就出来了，人就能站起来，人只要站起来，魂就回来了。嘉玲哥，
2: 叨叨什么呢？什么甜甜蜜蜜，什么红红火火大吉大利，什么造化魔，现在外面全村的人都等着看我笑话呢。你不知道什么叫丢了魂，什么叫开了心窍，你以为你是谁？坐在这里这样说我，
3: 拿着你的东西走。

0: 你几个别去送他了，我一个人送。
1: 妈，我走了。大嫂，大哥，三清，我走了。
2: 路上当心。

0: 哎呀，凭啥？好使的
1: 靠山。哎，快说话，都看看哈，老寇啊，老光行到了城里，再看就不容易了。
0: 哎呀，这行啊，可是不想的。
1: 哎，都站好哈，
2: 保养。哎，
1: 明龙，明龙，明龙，哎呀，恭喜啊哈，恭喜，咱这大红华都预备上了。
3: 乡亲们，去前马了，等一下啊，让我骑上马，在村上兜上个圈圈，再走，光荣啊！
4: 啊，哈大叔啊，这是干事了吗？干事了吗？哎
3: 呦，这是大好事嘛！
5: 咱们高家村除了头一个大学生，得热闹热闹，好吗？
4: 你听，
6: 是啊，这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啊！
7: 放心啊，可给咱村着脸了。哎呀，
1: 当然是了。啊，谢谢。
2: 谢谢父老乡亲哈，这个心意，我高明楼领了哈，谢谢啊。呀，这个没必要搞这么大阵仗嘛。是吧，也没必要搞这么大排场，那娃他都是个出个门嘛，去读个书上个学来，等他将来毕业了，是吧，参加工作了，有了成绩了，咱再搞嘛。

0: 好，下个下个，没嘛的事。咱都忙去吧，忙去吧，忙去吧。少秋啊，
1: 小有出息。
0: 哎，等，你娃咋跑了？

今天就要走，这一路很远，你自己路上要多小心。嘉莲，这支钢笔我一直用得很爱惜，挺好用的，我想送给你，当是个留念吧。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就，双星，我想过了。 我要再复读一年，明年我要接着考，我还是要报上海的学校。你在上海等着我，我会去找你。这支钢笔，见证我们的约定，你拿着。

0: 请坐，请坐啊！以后上我的课呢，起立就起立，不用鼓掌啊！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认识一下，我姓樊，叫樊文修，樊快的樊，欧阳修的修。你看，文武兼备，对吧？这个我上课呢，不喜欢点名啊，我觉得这个上不上课是你们的自由。 愿意来上课就上，不愿意来上课去图书馆，在宿舍待着都行，啊，因为中文系呢是个良心活，你要愿意读呢，一辈子也读不完，啊，你要不愿意读呢，多读一篇都嫌累。如果你们不愿意来上课，不怪你们，是我的课讲的不好，啊，愿意来我欢迎。今天第一天上课，我们点一下名，主要是为了认识一下，毕竟师生一场，啊。
1: 我念到名字的同学呢，请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从哪儿来的啊？大家知道一下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海波，
2: 大家好，我叫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来自山东济南。
3: 马洪生，
4: 到。
3: 大家好，我叫马洪生，来自北京。
0: 这名起的声音就响啊。王媛媛，
5: 到。
6: 大家好，我叫王媛媛，我来自江苏东台。
0: 好，高嘉林。

0: 高家林，谁是高家林啊？站起来啊！哦，是你啊！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叫高家林，来自陕西陕北高家村的人。陕北高家村，你们那儿都姓高是吗？啊，第一天上学就以为鸿鹄之将至了。 请坐。
1: 哎，大爷，请上。

0: 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我们这儿有个人，
1: 我叫高嘉林，高嘉林，我叫高嘉林。
2: 靖老师，我也想通了，别再哀怨今年的落叶，要期待明年的新绿。我决定再复读一年。
3: 哎呀，太高兴你做出这个决定了！我也相信啊，你一定会做出这个决定。
2: 我已经报名了。
3: 好啊，下个星期复读班就要开课了。虽然复读班不是我负责，但只要是学习方面的问题，你随时来找我。啊，哎，对了，我也动员黄亚平让他复读，但是他爸好像已经给他找好工作了，是在县广播站当播音员，他觉得也挺适合他的，说是想闲工作，看看以后有什么机会读个函授大专什么的，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啊。所以啊，现在咱们班，我认为最有希望、最值得再努力一次的人，就只剩下你了。另外就是复读班这个费用问题不能减免。
2: 我明白，金老师，这个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3: 好，家里啊，你要知道任何人都可能遇到逆境啊，你今年落榜了是一次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啊，因为今年的考题太难了，太偏了，穆校长都说了，全省好几个中学的优秀生都落榜了，啊，落榜是一次失败，但也是一次磨砺呀，对不对？我相信，以你的底蕴再考一次，肯定没有问题。我真的很高兴你能这么快就振作起来，明确目标。要记住啊，没有翻不过去的山，啊，只要不气馁。往上爬，滚下来了，起身再爬，总有一天，你会站到山顶。
2: 我记住。

0: 会，上次吓到我嘞。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
1: 那天你带的枣花馍，后来我做到半夜，我饿了，我给它全吃了。
0: 真的？嗯，
1: 好吃，甜甜蜜蜜。
2: 太好了，嘉玲哥，只要你喜欢吃，我下次还给你做。
1: 小珍，那天真的对不起啊，我不应该。
2: 没事的，只要你好了，我不介意。
1: 你车咋了？
2: 哦，老毛病，上次打不着，我爹说是加的油不好，油路堵嘞。
1: 我看看，疏通一下应该就没事了。
2: 哎呀，嘉玲哥，你这样子的话手会弄脏的，我给你拿副手套。
3: 哎，没事，我一会儿就好。还真是油管堵了。这个简单。

0: 哎，玉德，你说的是哲大，可就是哲大吗？我是刚刚从县城回来。哎，马股长，马股长，你们认识不？呀，就是那个负责教育的马股长。哦，他跟我说，说这个马店小学需要一个民办教师。 以前那个老师呢，岁数大了，眼神也不好使，啊，说要一个年轻人，我二话没讲就推荐了家里。哎，这个马股长就把这个情况向局长做了汇报，局长也是二话没讲，当场就拍板了。啊，下星期一就开学，要不咱就准备准备。
1: 哎呀，玉老哥。
0: 我这不知道咋感谢你才好呢。
2: 啊，不是，
0: 呀，你歇个肾嘛！我说要保家里，说到做到嘞。再说了，家里也适合民办教师。哎，咱这七里八村的年轻人当中，就是家里有文化嘛。
2: 贾玲，你别老说啊，是你的儿子啊，一辈子不能忘啊。
0: 哎，那你觉得这个事儿咋样了？
2: 哎呀，哎，赢一手吧。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从1942年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经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0: 这张照片是1942年春，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报告的场景。抗战时期的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党的工作卓有成效，但也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党内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0: 遵义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但还没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会后，在全党主要是高级干部中掀起了学习任务。在这前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大力从事理论工作，使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都出现了新的面貌。但是，这时党内的教条主义还在经常作怪，不仅王明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而且他在抗战初期提出中共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中共在统一战线的主导作用的右倾错误，在党内也还有一定影响。这种右倾错误给党的工作造成严重干扰。此外，党内还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问题。
1: 全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党的队伍也迅速发展，从1937年到1940年，党员人数由4万余人急剧增加到了80余万人，党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许多人缺乏革命斗争的锻炼，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缺乏执行中共中央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
0: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增强党的战斗力，1941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尖锐地批评了主观主义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从而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始了整风学习。1941年七月和八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进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八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全面阐明整风的任务和方针。 全党的整风从延安开始。五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毛泽东任主任。在总学委领导下，延安各单位、各系统，包括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等，都成立了分学习委员会，近万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整风学习。

0: 五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座谈会后，文艺界进行了认真的整风学习。
1: 全党普遍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拔骨以整顿文风。整风以自我教育为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整风的方法步骤是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总结经验，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增强党性，改进工作。
0: 清算批判盲民的错误，总结教训，提高认识，成为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至1943年夏季，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告一段落。从1943年9月起，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进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在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半的讨论，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后，整风运动结束。
2: 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经过整风运动，实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础。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0: 全国抗战以来，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各地的党政军民等组织系统亦相应建立。在几年的艰苦抗战中，各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一般是统一的，各组织系统间的关系基本是团结一致的。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抗日根据地处在敌后，并在地域上相互隔离，再加上游击战争分散活动的特性，各地区、各系统以及上下级之间的沟通联系比较困难，工作和斗争往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此外，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现象也影响了各系统间的协调关系。随着抗战严重困难时期的到来，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分割日益严重，扫荡也更加频繁和残酷。

为适应严酷的战斗环境，统一和强化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之间关系的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规定

应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会，各级党委的性质及成分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要求全党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0: 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1: 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呢向各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发出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结合精兵简政，加强统一领导，在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和中央分局的基础上，确立各自的领导核心。
0: 1943年3月16日和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着手从中央一级进行机构调整和精简，以加强中央的一元化领导。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决定。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同时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海峰、博古组成，毛泽东兼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汤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上述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力机关，为统一对各地区领导。会议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管理。
2: 中共中央关于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和指示下达后，各抗日根据地也结合整风运动和精简工作，对所辖地区的党政军民组织系统进行了调整。
0: 1942年10月24日，北方分局要求调整区党委和二级军区以下各级领导机构，实现各级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分局的领导下，晋察冀的北岳区、冀中区等区党委率先实行改组，继区党委之后，各地委、地分委、县委亦相继改组。改组后的各级党委成员，包括党政军负责人、八路军各主力团的主要负责干部，也分别参加了驻防地区的地分委或县委。1943年8月，晋察冀分局为贯彻精简精神，减少领导层级，加强统一领导，决定撤销北岳和冀中的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建制，由分局、军区和边区政府直接对各地委、军分区和专属实行领导。1942年12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于20日作出了关于讨论中央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的决定的指示，要求山东各地认真检讨和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按中央的决定进行组织调整和干部配备。在此期间，山东分局本着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对分局和军区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合并，进一步明确了分局领导的分工，同时要求山东根据地各级党委和军队的组织机构能合并的尽量合并，合并后的机构选择合适的军队或地方党的领导人负责。此外，还要求军队

0: 队的领导干部参加党的委员会，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也进行了合并整编。1943年3月11日，第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第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师部与军区机关也即行合并。3月18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决定，各区党委地委实行统一领导，统一军事指挥。通过这些措施，山东党政军达到了高度集中统一，更加团结一致，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1: 这一时期，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按照中共的党对各方面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0: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抗战时期实行的各项政策加以高度概括，形成为著名的十大政策，即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实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抗日根据地军民以此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加强对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严重困难阶段提出并实践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构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政策体系，充分体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坚持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从而使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不仅顶住了日军持续严酷的总力战，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巩固，并且逐步积蓄了新力量，为转入局部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1942年9月，苏中根据地针对日军的频繁扫荡开展反清乡运动，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亲自指挥，将第四分区最狡猾的对手保田中佐团团包围在谢家渡。落入陷阱的保田奸诈百出，做困兽之斗。面对僵局，粟裕有何计策收网打鱼？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2: 拼半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我购买资历9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油烟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8: 480。
1: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9: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
8: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9: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

0: 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陶李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陶李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二维码扫起来。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吸取罗刹阵。
2: 以海结盟后，小叶丹派移民向导帮助中央红军安全通过宜区，向大渡河挺进。兴国之剑奉命在宜人向导指引下，配合先头部队执行新的任务。
1: 停止前进，原地休整。鲁大壮，大伙都饿了，生火做饭吧。
3: 是。
1: 满仔，弄些柴火来。
4: 哦，没问题。阿飞，咱们走。
1: 阿布，还有多久才能到罗刹镇啊？
5: 明天一大早。
4: 报告，上级命令，必须赶在敌中央军到来前，配合先头部队拿下罗刹镇。
6: 时间很紧啊，我们得加快行军速度。
1: 哎，别冲动，现在还不清楚罗刹镇的情况，等赖华回来再想办法。
4: 这些柴应该差不多够了吧？阿飞，怎么了？哎，阿飞，等等我！啊，刚才有人在这里，难道是敌人？我们追！居然跳进河里跑了，先回去跟连长汇报吧。
7: 有了红军的线索，这场仗肯定能胜。
3: 狐狸，怎么搞成这副鬼样子？
6: 我，
3: 侦查到红军的动向了吗？
7: 我被红军侦察连的狗发现了，跳进河中才脱身。
3: 哼，连条狗都搞不定，真是没用。
7: 不过我确实得到了一些线索，能肯定他们是奔着罗刹镇去的。
3: 罗刹镇？看来是想要抢占那里。哼，我们悄悄跟着，等红军攻打罗刹镇时，就在后面狠狠捅他们一刀。
4: 连长，看刚才的情形，我感觉有敌人在监视我们。
1: 不可不防，如果敌人猜到我们的目的就麻烦了。紧急集合，同志们，立刻出发，我们要加快行军速度。
8: 哎，连长，饭刚做好，
1: 路上一边走一边吃。
9: 老爷，咱干嘛穿成这副样子赶路啊？
10: 你懂个屁，路上不太平，穿成这样才免得惹麻烦，等到了罗刹镇。
11: 嘿，蔡县长这招真是高。
12: 老爷，是红军，是不是来抓我们的？
10: 闭嘴，先别慌。
13: 我发现在这儿，
14: 应该不会干嘛的。
1: 老乡，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9: 这个，我。

0: 军爷，我外甥胆子小，看到枪就怕。前两天冕宁打仗，我们是逃难过来的，走累了歇歇脚。
1: 这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吧？来，这点钱拿着做盘缠吧。
0: 哦，对了，老乡。 我想问一下，冕宁，都别乱动！
2: 军爷，这是做什么？我们真的是逃难的老百姓。
0: 逃难还带了上了膛的盒子炮，好好搜搜他们。哼，冕宁县的大印，还有罗刹镇民团队长给你这个舅舅的信，蔡县长，求养了。
2: 把他们都绑起来。嗯，
0: 连长，罗刹镇的情况摸清楚了。嗯，情况怎样？只有民团，没有正规军，但镇口有座吊桥，易守难攻。嗯，哼。蔡县长，这下可要劳烦你帮我们带路喽。
3: 长官，尽管吩咐。
0: 铁娃，给上级发报汇报我们的计划。
4: 是。
0: 同志们。
5: 准备急行军，天黑前必须赶到罗刹镇。啊！站住！什么人？再靠近就开枪了！
6: 别开枪，我们是冕宁县政府的，蔡县长在此。
0: 蔡县长，李茂娃，那不是你舅吗？过来认一下。
7: 请蔡县长上前见礼。
6: 该你出场了，别耍花样。李宝娃，是你啊！我听到你的声音了，冕宁被红军占领了，我带人好不容易逃过来的。舅，是你吗？
5: 好你个李宝娃，连舅老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6: 舅，您再往前走两步，让我看清您的脸。
0: 别耍花招。
6: 否则子弹可不长眼睛。是，快让我们进去！只要拦住红军去路，等中央军赶过来，就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了。没错，确实是我舅。
0: 嗯，
5: 放下吊桥，不过让你舅先一个人过来。
6: 好，舅，我马上放吊桥，但只能您一个人先过来。
0: 准备行动。
8: 冲啊！
0: 是红军，快把吊桥升起来！这重马心，终于打起来了，咱们也上，行动！
9: 冲啊！
0: 怎么回事？有敌人从后面摸上来了，怎么办？你带机枪班继续进攻，我去守后面。
9: 好。
0: 隔夜、赖华，二班跟我来。

0: 坚决不能让敌人进阵子，再一轮炮火攻击，然后一鼓作气干掉他们。
1: 居然还有后手！长官，我们怎么办？撤！军大部队来了！杨团长，多亏你来了，否则我萧强可就在小河沟里翻船了。接到上级的命令，我就快马加鞭赶来了。
2: 我们先拿下罗刹城，然后再聊。
1: 好。
3: 脚步声。

0: 这次拿下罗刹镇，缴获了不少好东西，小连长立了大功了。<笑>
1: 杨团长，别开我玩笑了，没有你们，兴国之剑今天得交代在这里了。
2: 报告，上级命令，队伍休整后立刻向大渡河安顺场前进。
3: 哎，真是的，连喘口气都不行。<笑>

0: 新品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辛苦了，我先了。

0: 你答应我，保护明明，这别人是天了。
1: 你别这样，明明这。

0: 是我的错，对不起，妈，对不起，妈，没用了，你说的好好的，保护你弟弟，妈，你相信我，冰月是无辜的，她不可能杀人，妈。
1: 别说，没用了，这就是冰冰的命。
0: 妈，这不是她的命，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定替冰冰讨回公道。
1: 去自首，我想不能自首，我欠冰冰一条命，妈，她不能白死，赶紧走，我跟你一起走，滚，妈。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个嫌疑人的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呈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鸣枪。
1: 是，
2: 动吧。走走走，
3: 警犬到了没有？
4: 路上，
3: 来追一下。
4: 好。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看那个光头往那边跑了。
0: 那头，
1: 对头。

0: 哎，公子，问一下，你们这是搞啥子的啊？
1: 熟练舱啊。
0: 熟练舱，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没有。
0: 啊，谢了啊，
3: 谢谢，别别别啊。
0: 操死了，小队儿管他了。
3: 公子，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母子的？没有。
4: 我在，我那里头。啊，
3: 童子，这个人你没见过，张队员没见过。

0: 你跟那个小朵决定怎么样啊？啊？哟，他那个样儿发展的还可以哦。哎，你给我说说他哪点好啊？
1: 哪点都好。
0: 比如啊？
1: 人们老实。嗯。长得嘛，勉强及格。我穿起警服还是蛮帅的。

0: 号就结婚的？
1: 还没跟他提嘞。
0: 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1: 我咋个不能提嘞？宁国，
0: 停。

0: 哎呀！你跑出来了！我
1: 跑出来了！
0: 太好了！哥，你也跑出来了！

0: 你可醒来，我撑不下了，先抱出来就好。哥，你得起来。
1: 我睡会儿，哥，你不能睡。

0: 同志，下车检查。
1: 走，下去看看。
2: 你们俩下车。
3: 哎，我们要检查。你们是啥子单位的哦？
4: 我们是肉联厂的。你这个是？
3: 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光头？
5: 没有，没有。
6: 哎，大哥，你都看见了。
3: 哎，这个板凳底下呢？
1: 哎呀，那个屁股脚脚还藏得住人吗？莫跟我靠烂呐！
3: 那个里头装的啥子？
1: 猪肉。
3: 把那个门打开，我看一下。
4: 这不好开的啊，这是冷藏车。
1: 那个要是打开了，我们一车肉都废了。那是关系到我们全厂职工的奖金问题，你付不付得起责嘛？
3: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我们在抓杀人犯喽！打开。

0: 有没有人啊？没人，这地方活人也得被冻死。
1: 哎呦，你肉啊，你肉，轻点儿。看完了啊？
2: 走吧，走吧。

0: 分账。
1: 好的，那么紧张，早点出门。
2: 朋友，天天在摆铺是吧？今天咋个不灵了呢？
0: 呸呸呸！莫说这种晦气话。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不打。
3: 哎呀，新人的干净。

0: 来，
1: 伙计们，来，你给我来，你去，嗯，哎，嗯，大哥，你看，妈子看我，
2: 我来。

哎，蔡队长，怎么已经开始练上了呀？我是不是迟到了？我赶紧先把衣服换了啊。

0: 不是，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红红，来。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哈。
0: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次报幕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

星星月儿，赶紧来练，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得昨天跳的好，抓紧点，快快。注意力集中哈，星星月儿。

0: 站一下，站一下，好，站一下。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并且做了初步的检查。就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
2: 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几组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0: 大家听我讲两句，好不啦？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呢，我们厂要重组，先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到这个社会，到市场，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海洋里边去拼搏，去遨游，是吧？
1: 凭啥子你来决定哪个下岗嘞？
2: 哎，我们是啥子嘞？
3: 不是我决定的。我们决书记。
0: 厂长和书记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4: 我可以下岗，为什么要让我爸妈也下岗？
2: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3: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他们一家人跟厂长抹黑就该下岗。
4: 我们坚决支持厂长的决定。
2: 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大家看到了，这个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岗，
4: 哼，
2: 未必是坏事嘛。
4: 哎，他们一家人下岗，凭什么要喊我们下岗呢？
3: 我们劳劳实实的一辈子，凭啥子让我们下岗呢？
4: 为啥子？为啥子？
5: 不是，那阿姨也在那名单上呢，啊，你慢点啊。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拼拼拼，棒价拼！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5: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 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0000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2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

0: 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1: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2: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2: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1: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2: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和信，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省心的，反正我就是选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4: 是的，也比较满意。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
1: 那么全部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4: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一家核心总共就3到40件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5: 装房子找一家，
6: 装房子找。一家，
0: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实物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山阴固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里的短短十八个字，记载了一条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的起源。它便是位于钱塘江南岸、流经余少平原的浙东运河。时光回溯至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结束了一国为奴的屈辱经历后，回归越国，开启卧薪尝胆。出于军事征伐的战略需要，他命范蠡围堤筑塘，蓄弹聚弦，建成了山阴固水道。而这一工程也开启了中国以开凿运河的方式改造山河的交通水利进程。西晋时，浙东运河迎来关键一笔。会稽内史贺循主持开凿西行运河，将郡城与钱塘

江、曹娥江等自然河道相通，这栋运河骨架基本形成。唐宋时期，随着农业、商业的迅猛发展，这栋运河航运进入通济天下的鼎盛时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母万牛回首的画面，千百年来无数次出现在运河之畔。由于这栋运河与连接的诸多河流之间存在着高低水位差，旧时需要依靠人力或牛力负重拉纤，把舟船拖过堰坝。万牛回首，人货通行，运河经济成为中国古时最重要的经济动脉。缓缓流淌的浙东运河，航船浮凑，两岸集镇兴起，商贸平生，如西兴古镇、柯桥古镇，皆自古繁华之地。苏轼在《晋蟾鄂吴中水利书状》中写道：“两浙之富，国用所适。虽漕都下米百五十万担，其他财富功馈，不可悉数。”水利则万物生，运河人家从这条水道中获得贸易财富之利，也在获得安居乐业之福。这四块春夏秋冬测水碑，出土于绍兴市越城区泽水排村，曾用来测量鉴湖水位。每块石碑上均有标尺，分为上、中、下三泽，每则十寸，根据四季、农时、航行等需要，通知开闸或蓄水。另一块山块水泽碑是明代绍兴知府戴虎的杰作，曾立于绍兴府城内，又盛灌前河中，管理玉山斗门的起壁，调整整个浙东平原河网灌溉，是有史以来首次记录水运管理内容的碑文。翻开厚重的绍兴史，治水用水是其浓墨重彩的篇章。功在历代、历年千秋的浙东运河是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而对其改造、利用、发展的故事依然在不断传承。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多次修建，浙东运河在航运、泄洪、灌溉等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005年12月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宣布浙东引水曹娥江大闸枢纽工程开工，并启动开工按钮。2008年12月18日，曹娥江大闸28扇闸门落下蓄水，大闸功能性建筑全部完工。从这一天起，浙东运河曹娥江河段告别万古的永潮历史，开启崭新的河湖兴历时代。山河湖泊见证岁月变迁，记录不息奋斗，传承着开凿运河的先人智慧，一代代绍兴人接续奋斗，不断构建起更为和谐的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是一粒米，它有着不同的身姿。从一万年前的嵊州小黄山遗址，到7000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再到2000多年前绍兴大湖头遗址，碳化稻米因驯化技术提升，逐渐变得饱满。大美的宁绍平原，浙东运河像一条玉带，穿越整城而过，把两岸浇灌成鱼米之乡。从一粒米到一缸酒，富含矿物质的运河与鉴湖水，酿出被誉为天下一绝的绍兴黄酒。运河见证越地风物的千年流芳，黄酒随着浙东运河香飘千里，青瓷、绿茶和丝绸从浙东运河出发，远播海内外。桨声矮矮，水推船移，塑造了一方因河而兴、依水而居的风土人情。水乡社戏，杯欠号子，龙舟竞渡，

往事越千年，如今的浙东运河依旧碧波荡漾，泛舟游过，两岸繁华更胜当年。站在运河边的八字桥上，时间也跟着慢了下来。这座中国最早的立交桥凝聚着古人的建筑智慧，路连四方，水通南北，白墙黑瓦的建筑沿着运河排开，小桥流水的江南画卷也由此展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绍兴、前清等地生产的农副产品都是农民自己划着船沿着浙东古运河来这里叫卖。如今这里的黄酒、奶茶、书法、文创、古迹、印章吸引游客们驻足打卡，傍水而居的慢节奏生活和绵延千年文脉更续的历史，让绍兴成为一本记载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和名士之乡的鲜活史书。运河泱泱，流淌千年，走过白玉长堤古堑道，踏上知名古桥太平桥，从古朴宁静的安昌古镇走来，到热闹现代的柯桥古镇看一场夜晚的灯光秀，东浦黄酒小镇水上婚礼的新人正笑逐颜开，初建于南宋嘉定十六年的迎安门灯火璀璨，两岸在时间的洪流里焕发新生，再现繁华，串起新的人间烟火。千百年来，运河流淌滋养了两岸的风土人情，沿线实现着精彩蝶变，如今它更是一条更续历史文脉、促进文旅融合、推动区域经济的好运之河。两岸生态景更美，文化韵更浓，共赴路更宽，一幅幸福美好的当代清明上河图正在浙东大地徐徐展开。这冰长五十六厘米，宽四点五厘米，表面光滑，两面雕刻的黑褐色青铜剑，为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的用剑。与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一样，这把铸工精湛、色泽夺目的宝剑，记录着一段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越人史诗。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继承王位，秉承父亲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精神，他不断开拓越国版图，延续父辈的霸业。

0: 如同山阴固水道终成碧波千里的浙东运河一般，父子传承的胆剑精神成为粤人出力奋发精神的原点。闻说山阴县今来始一过，船舫阁闾小，事比鲫鱼多。源远流长的浙东运河孕育并见证了一座文化名城的不息生长，包容着多种文化与精神。这里有江淮河汉思明德，经以巍巍见道心的大禹治水精神，有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豁达精神，有宋代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精神，有明代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自我主体意识》的创新精神，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辛亥三杰的献身精神，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革新精神，有鲁迅为真理和自由而斗争的战斗精神，还有很多绍兴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革命理想、民族解放而不畏牺牲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穿透这些精神的内核，无一不是胆剑精神的底色。运河悠悠，岁月变迁，胆剑血脉始终流淌在绍兴人的基因中。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到绍兴开展文化专题调研，希望绍兴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典故中汲取智慧，多次强调绍兴要弘扬胆剑精神，谱写胆剑篇。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期间特意来到绍兴，提出赋予绍兴谱写新时代胆剑篇的新使命。有骨的江南承载起厚重的历史精神，踏向新时代的铿锵足音，汲取着浙东运河文化的精神力量。绍兴正不断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市域实践的精彩华章。
1: 拼拼拼，棒价拼！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1: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

族。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阳光依旧，气温快速攀升，最高气温大部区域36到38度。近期我区持续高温，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夏季天气舞台的主角除了高温还有强对流，一般有短时暴雨、雷暴大风等天气，多发生在午后到前半夜，提醒大家要多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6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7号多云，有时应有阵雨或雷雨。8号应有阵雨或雷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50到7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净化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和上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靖江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港湾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吃蟹粉面找阿新，这句话悄悄地流传在上海的面食圈。他就是阿新，身材高大威猛，却长着一张娃娃脸。
1: 因为我名字里面有个新嘛，朋友叫我阿新，那就叫了一个阿新面馆。上海有一句话叫定心嘛，定定心心吃东西嘛，就所以后面的话我就改成定心。
2: 第一次杜德伟到我店里来之后，就是他说他是梁朝伟介绍的，相对来说都是朋友介绍朋友，明星介绍明星这种来的嘛。
0: 能让各路明星口耳相传、趋之若鹜的这碗面，到底有什么魔力？

0: 面条比较有筋道，变化也很多，味道还鲜明，
1: 做的蛮好的，而且不腥。这个一定要加醋，不加醋不好吃。
2: 面比较实在，这个蟹粉比面还多。
3: 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过来的，山里面。
4: 然后蟹膏蟹粉可以拼，这还挺好的。
0: 现在这个季节吃蟹膏，一个月的蟹膏面，就有阳澄湖的当地的蟹窝，一斤蟹拆三两肉。
5: 优质的食材固然重要，但想要得到一碗经得起食客挑剔的蟹粉面，考验从拆蟹开始。
0: 这有专业的人拆，你叫我自己拆的话，我三两都拆不出。
6: 我们拆蟹的话用这五个工具，这一个挑蟹肉的，一个是刀，就把这个蟹肉劈成三瓣，这个呢是挑钳子肉的，点蟹脚的，滚那个蟹脚肉的。
5: 大闸蟹向来是昂贵的食材，因此身体犄角旮旯里的肉都不能放过。不仅如此，公蟹的蟹膏、母蟹的蟹黄以及不同部位的蟹肉都要分门别类。蟹肉精雕细琢，蟹粉面另一个主角，面也不能随便应付。
0: 我家的面是定制的，必须要加鸡蛋。加鸡蛋的话，口感有硬度，也有滑爽。五味的话，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调的酱汁，所以调好酱汁，再去搭配的蟹粉的那种新鲜的原味，会更加融合。
5: 万事俱备，只欠炒蟹。最终考验的是大厨的火候。
0: 猪油炒蟹粉的话，能把蟹粉黄的味道更加提香。黄油本来就是牛油嘛，牛油的话会更加有股奶香味。好的食材的话，其实只是要基本的味道就行，加一点点醋其实就够了。做蟹粉面的话是巧合吧，那时候是我自己在尝试，正好有个客人想吃嘛，一吃的话，哎，他说，哎，这个蟹好吃的，这样慢慢开始一点点就赚起来了。
5: 168块钱一碗的蟹粉面，爱吃的人却从来不嫌贵。
7: 工作上碰到什么问题了？我们看看这个面吧，然后就想啊，就马上就可以吃这个了。
8: 人生自有乐趣。
5: 因为一碗好面，阿星和很多食客成了朋友，这也成了他忙碌的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
0: 我喜欢热闹，包括因为赵州路的时候养成的那种习惯，我在外面烧菜，就是大家熟了就像朋友一样，你来吃面，大家交流一下，你想吃什么东西啊都可以跟我说，提前说。
5: 只要有空，阿欣的父母都会到店里帮忙。父母早些年开大排档的辛苦，阿星看在眼里，也让他在16岁时就有了学厨的念头。
0: 那时候本来就不爱读书嘛，不爱读书，有一个是给我去学修车，一个是学厨师，那我眼睛想都不会想的脑子就是厨师，我就喜欢这个东西。
9: 我觉得他有点天赋。
0: 我们时间拉得比较长，所以他们觉得我吃不消啊，就是要帮忙。
10: 现在小男孩像他这样的岁数的话，创业也比较辛苦的，反正现在趁还不怎么老的时候帮他一下嘛，做得动的时候多做一点。
5: 退休的新爸爸成了时尚的弄潮儿，养家的重担则交到阿欣的肩上。那个爱追梦的少年渐渐成熟了。
0: 我33岁，成家，小孩3岁，很少有时间带他，就是抽空的时间就能陪他玩一下就陪他玩一下吧。

0: 深秋清晨，上海福州路，空气中带着一丝凉意。此刻正是一天中最宁静的时刻，百年老店老半斋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煮面师傅罗德胜已经在这口大锅前站了38年，他煮的面和常见的面有些不同，面锅里翻滚的不是清水。
1: 我们老半斋是属于淮扬帮，本名名称叫微面，在上海它是独一无二。我们这个微面呢，就属于就是用原汤原味喂出来的。
0: 微面的面汤以猪腿骨熬制而成，浓鲜稠厚，浓汤煮面碱水少，面特别容易软，于是火候的掌握非常重要。而其中的诀窍就在罗师傅的眼睛里。
1: 面条从水里面朝上面放的时候，面的颜色稍微深一点了，就是这个面条基本上就熟了。
0: 煮面的同时，还不断地往汤锅里加雪菜。
2: 雪菜呢，到了面汤上，它就起到鲜的作用。雪菜呢，要经过炒的，炒出来辛苦的，大概要炒3个小时到4个小时。炒了又干又香，用嘴吹一下，看它的能够吹掉吧，吹得掉，就说明你这个雪菜呢已经炒干了。
0: 时间很快到了中午，老半斋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3: 少女不迎，
4: 两少女名字，
3: 两个少女，
4: 我少女。
1: 米好了，
4: 来张新来烧牛面。
5: 年轻的时候一直跑老关键，
3: 提着点脚程几十年了。真正的秘诀到他们作坊里去。
0: 在老半斋，肴肉是雪菜微面的最佳搭档。肴肉很多人念作肖肉，是江苏镇江的传统名菜，是淮扬菜系中的代表菜肴。开国大典四味冷碟，周恩来总理钦定镇江肴肉，足见肴肉的美味。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食材的讲究和制作工艺的考究。肴肉制作必须精选猪前蹄为主料，
2: 肉体太壮了，膘太厚，前蹄呢它这个膘薄，它有两个肋子肉，这个两侧肋子肉呢是相当香。肖肉的香度它就是靠这个两个肋子肉。
0: 拆下的骨头正是罗师傅微面熬汤的原料，去了骨的蹄膀肉则需抹上加了微量肖的粗盐进行腌制。以肖入菜是中国烹饪一绝，食用肖学名亚硝酸钠，在腌制蹄膀的时候起到上色增香的作用。接下来就要静候24小时，等待陶缸里发生的奇妙变化。经过一天一夜的腌制，蹄膀变得肉质紧实，色泽红润，肉皮发白，这时就可以清洗下锅。

0: 提到好的面浇头，香料自然必不可少。两个半小时的小火慢炖后，可以出锅了。
1: 蛇碰这个皮啊，碰上去这个皮呢就像豆腐一样，汤呢就像牛奶一样，这边就烧好了。
0: 装盘，压实，冷却，再冷冻，又是24小时。当肉汤因富含的胶原蛋白而渐渐凝固，左面的美味肴肉终于大功告成。老半斋的招牌悬挂了100多年，百年如一的好味道。当年萧罗二位师傅接过父亲的大勺，也继承了父辈的手艺。如今他们也逐渐老去，唯有这碗雪菜肴肉微面仍在唇齿留香。
2: 我叫于耀平，我到城隍庙里面工作到现在为止要快40年了。
3: 你为什么是吃素面还是吃什么？
2: 素面。
3: 素面是我能，只要有位置，你坐下。坐下以后可以扫码点单吃下啊。
4: 到这里来就办事，说有点事什么，我就到这里来吃一碗面。哎，老的去一遍。
5: 我们都喜欢吃这一个。
6: 买过，自己家里煮。他早上人很多，我就是吃不到荷塘面。
7: 吃惯了北方的，偶尔吃一下这种的感觉挺好。你再吃点面得了。
0: 春风松月楼已经110岁了，如假包换的百年老字号，可能是上海现存最老的净素菜馆。你可能会觉得春风松月楼这个名字好文雅，没错，据说它就是取自当年开业时朋友送的一幅对联。
3: 老板他有朋友送他的一幅对联，上面写的就是春风和煦能融物，松月清幽不染尘，用这幅对联的上面两个字作为你的店号是非常有意境的。
0: 松月楼既然是净素菜馆，那就跟荤字彻底的说拜拜了，即使是一颗葱蒜也要坚决的谢绝它。
3: 就我们这边做素面呢，是不能用鸡蛋什么的，要保持它的韧性。我们这个面条一定要压制5次，就比普通的面多压了2道，直接给你带给你的就是一种 Q 弹韧性的感觉。
0: 一碗面，除了面以外，汤也是灵魂。在许多人的认识中，汤好了，面自然也好了。好的高汤往往都是用动物骨头长时间熬制而成，但素面用动物食材熬汤也自然好汤了。那份鲜又从何而来呢？
3: 做荤面能够吊汤的东西食材非常多，鸡鸭鱼肉都能吊，而我们做素面呢，相对来说就比较苛刻。
8: 我特别想来用牛肝菌给它吊个汤，现在家的补气的那个桂圆，一个补血的红枣，再加了点党参，加了点暖胃的淮山药。这个汤我们要经过8小时炖啊，把这牛肝菌的味道提出来就可以了。

0: 汤让传统的素面焕发了新的生机，而一旁的另一家老字号在研究鲜香的路上更是面面俱到。这碗面，说出它的名字，你一定熟悉。隔着屏幕，你是不是已经被它迷人的葱香所倾倒？对，它就是上海大名鼎鼎的开阳葱油拌面。
1: 有一句戏言叫“老松盛葱开面，香飘九曲桥”。我们店的葱油拌面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香。
0: 上海多汤面，这拌面有些特立独行，它看似简单，背后却有好多奥妙。要呈现一碗完美的开阳葱油拌面，每一道工序都值得好好说道。
1: 葱油我们制作成就是葱段和葱油两种嘛，先拿洋葱半葱头，金葱，先把这个油先熬一个葱油的底油。如果火开的大了，它这个油里面是会有焦糊味的。如果说是火相对来说偏小了，它无法把里面的味道给熬出来，这个油又不香了。一般来说，如果像我们店里熬100斤葱的话，5个小时到6个小时之间。
0: 如果说葱油赋予拌面以诱人的香气，而酱汁则把拌面包裹上鲜咸的口感，开阳葱油拌面或许你已经吃了无数次，但你知道什么是开阳吗？
1: 它其实就是一个虾干，小的虾干。
0: 开阳虽小，但处理起来也不能马虎。先蒸后炸，软硬适度，鲜咸爽口。至于面，才是最低调的主角。
1: 鸡蛋面加碱是口感最好的。鸡蛋起到第一个，它有弹性；第二个，它不容易这个面糊掉。上海话叫“要有瓜子”。
2: 中筋粉里面加上鸡蛋、盐，我们用盐跟鸡蛋去代替它，达到了这个面条盐所赋予它的那个口感和说面条所需要的劲道。面团要擀到这个厚薄大概在0.5毫米这样，然后在切的时候就是要切到大概1毫米宽。面条下水以后，1分半到1分40秒，这样子浇出来的面正好。

0: 众喜欢的面是一碗好面，一碗好面定义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已经厌倦了繁华都市的喧嚣，那就去离市中心60公里外的海边走走，那里还有一碗地道的黄鱼面等着你。
1: 整个上海自己跑了一遍，把该吃的黄鱼面都吃遍了，然后再自己回来再潜心的研究了一下，制作出了现在秦轩居的这种口味的黄鱼面。
0: 金山嘴渔村是上海沿海陆地最早的渔村，也是如今上海最后一个渔村。今年49岁的王蓉，6年前依循着内心的向往，搬到了这远离喧嚣之地生活，并开了这里的第一家客栈。

0: 秦宣之。六年过去了，秦宣之被人记住的却是这一碗黄鱼面。
1: 面很有筋道，
2: 跟外面新鲜，
3: 一点都不腥。
4: 那个黄鱼也挺鲜嫩的，
5: 一个字鲜。
0: 很多人认为上海所在的江南不出面粉，因此对面条的口感并不讲究。王蓉觉得这是一种误解。
6: 面条呢，它一定要有的韧劲和劲度，否则吃起来没有口味的。用鸡蛋做成的鸡蛋面，多压一遍，非常有韧劲，非常有弹性的。
7: 朱老板，今天鱼怎么样？
8: 今天鱼绝对 OK。
7: 来，
8: 看一看啊。
0: 面条的口感得到
6: 了三两，养殖的时间要8个月到1年的时间，这样才能够配得上我这碗秦宣之的黄鱼面。去鱼鳃的时候呢，就要看它的鱼鳃的新鲜度，鲜红的它就是新鲜的，如果它发黑了，我们这个鱼就不能要。鱼肉是要通过姜，这个是有秘制方法的，姜好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腥味没有，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入味，吃起来的口感非常非常舒服。
0: 姜汁是调配口味的精髓，至于它的配方是王蓉绝口不提的秘密。
7: 来，老师，
0: 一碗好面，口味与口感缺一不可。为了让食客获得更好的口感，王蓉和妻子会把细小的黄鱼刺一根根剔除。
6: 我刚刚上手的时候，这样一箱鱼大概在30条左右，我一个人拔，很不熟练的拔，大概也要1个半小时。后面慢慢熟练了呢，稍微快一点，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
0: 普通人弃之无用的鱼头、鱼尾和龙骨也不能浪费，它们是熬制面汤的重要食材，也是唯一的主料。
6: 汤头最好的黄鱼面，它应该就是原汤黄鱼面，也就是用黄鱼骨熬制成的，不放任何的杂碎的东西。
0: 大火煮沸，小火慢熬，当汤头转白，鲜美的鱼骨汤就可以起锅了。为了调和鱼汤的口感，王蓉还有一样秘密武器，切成碎丁的雪菜在油锅里爆香，它将为鱼汤去腥提鲜增味，一举三得。
6: 雪菜就是这碗黄鱼面的点睛之笔，就是靠这个雪菜来调鲜味的。最好的就是宁波和上虞的，它能够保证它的脆度和鲜度。
0: 鱼肉入味，汤底熬成，雪菜爆香，一切准备就绪，就等顾客登门了。
6: 欢迎光临秦宣之。
1: 好，那你下课了，我抢
6: 啊，对，
1: 我吃黄鱼，我等
6: 啊，对，
1: 好 ，OK。
7: 啊，一位米为我们的一块投资吧。

0: 清。今天吃了以后，味道确实不错。
1: 现在呢，因为实在太忙了，我把好多自己的这种爱好都放下了，只有一样东西我没有放下，就是吹黑管。

说，上海是一座被忽视的面食之都。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人，在这个城市的街头巷尾，你总能遇见许多热爱做面的人。当然，还有更多喜欢吃面的人。而上海人的精细和勤恳，也早已与这一碗面揉在了一起。他们以工匠之心守护着关于面的初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迁飞性害虫随风远距离迁徙，突发性强，防控难度极大。如何做到提前预警、主动防控，守住粮食生产底线？近日，一场重量级技术现场观摩会在我区举办，六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亲临指导。今天我们一。为全面提升我国迁飞性害虫大区协同监测、智能预警与全链条阻截防控能力，筑牢粮食，为阐述了迁飞性害虫控地一体化防控技术体系。针对迁飞性害虫隐蔽性强、迁移路径复杂、早期预警困难等痛点，该技术依托天气雷达网、昆虫雷达网、高空灯网以及地面监测网，构建起四网融合的全方位、多维度、实时化监测预警体系。依托这套网络，搭建重大迁飞性害虫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实现对害虫迁入动态、迁飞路径和发生风险的精准研判。
1: 大家看这些害虫啊，它们就像是生物导弹一样啊，速度很快，范围广，破坏力惊人。像草地勘验蛾呢，它就堪称飞蛾中的战斗机。以往呢，主要是依赖于人工的巡查和经验判断，就像在浓雾中抓飞贼，效率低，误差大，盲人摸象都不足以形容那种困境。因此，我们迫切的需要一双能够看透天空、追踪虫影的科技之眼，这是守护粮食安全的科技之战。
0: 理论技术需要扎根田间检验成效。会前，参会嘉宾前往义桥镇丁家庄村进行现场观摩，全套智能监测防控设备集中亮相，大家实地查看控地一体化监测阻截防控装备、田间布局与现场运行实况，认真听取一线人员关于早期感知、监测预警、阻截防控三类核心技术的讲解。大家直观感受到雷达与田间智能设备协同监测迁飞害虫、提前研判虫害风险、精准实施绿色阻截的全链条作业模式，亲眼看见数字化植保技术落地农田带来的显著实效。
1: 预警要精准，光靠看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懂它们。利用风洞、飞行墨等实验呢，来模拟不同的风力、温度等条件下的飞行行为，通过绘制它们的飞行模式图。分子实验就像基因侦探一样，通过 DNA 条形码比对来追溯这些飞贼的虫源地，是本地虫源还是远道而来。这些实验室得到了密码，通过不断的输入系统，从而能够让这个空眼判断的越来越精准。
0: 空中雷达大范围捕捉虫群动向，地面监测设备完成实地核验，控地联动形成完整监测闭环。依靠平台发出的精准预警，农技人员可以精准施策，缩小防治范围，推行绿色防控，减少农药使用。
1: 过去是点的观察，而现在呢是立体网络化的追踪。害虫还在天上飞，而预警信息呢就已经落地。从雷达捕捉到害虫的信息，到数据的中心的分析、预警推送和行。

0: 全链条打通，争分夺秒。
1: 从实验室科研攻关到省级平台搭建，再落地一桥万亩稻田实地验证，院士与行业专家齐聚萧山，交流技术，研判方向，不断完善这套控地一体化防控体系。天上雷达守望长空，地面设备扎根田野，前沿植保科技正在为粮食安全筑起一道坚固防线。害虫尚在千里之外迁徙，预警信息就能直达田间地头。这套不断升级的智慧植保体系，把被动防虫转变为主动预警。科技赋能田野，用数字化手段守护万顷良田，牢牢守住我们的粮食安全底线。
2: 顾老师，我好像发现小茴香了。
3: 哦，这个可不是小茴香，这是柿萝。欢迎大家来到素岭山野小课堂。今天我就带大家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和茴香非常相像的两种香料，柿萝和小茴香。在我们身旁的这颗是柿萝，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是茎杆是中空的。我们来采一个，茎杆是中空的。同时它的这个香气啊也会比小茴香更清淡一点点。在我们旁边就有一颗小茴香，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茎杆是实心的，然后它的气味应该会更两种方会更浓郁一些，它们长得非常像。
4: 现在闻起来是这个味道，因为
3: 可能摘的比较小。这两种都是非常常用的香料啊。那像柿萝的话可能在西方更常用一些，然后小茴香的话在我们国内更常用一些。常常吃的像小茴香的这个饺子，然后柿萝的话就比如说在清蒸鲈鱼的时候，柿萝清蒸鲈鱼，然后它的香气会更清淡一些，然后茴香的话香气就会更浓郁一些些。
5: 今天带领大家认识了柿萝和小茴香，
3: 下一期我们会继续带领大家认识佩兰和藿香。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丽家园，我们共同描绘。
1: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共治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2: 四川省凉山州，数千年前彝族人就定居于此，为了沿袭父辈的传统，他们把火把节看作是最重要的节日。这将是一场

0: 火把节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节日之一。按照彝族的传统，欢庆的活动将持续3天。但在这场盛大的节日到来之前，彝族人早早就开始了准备。
1: 我叫毛雪宁，彝族名字是吉莫子吉，今年18岁。火把节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所以呢，我们全家人都会提前10几天就去山上采蒿草，然后回家细心给它编成一把把火把，让我们足够玩3天。
0: 和汉族过春节贴春联一样，采蒿草扎火把是彝族过火把节之前必须要做的事。但对于当地最具威望的石沙尼色老人来说，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他去完成。火把节当天，村民们早早出发，他们要赶在点火前到达10公里外的火把场。主持这场传统仪式的就是石沙尼色老人。
1: 今年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参加这次选美活动。其实我并不是为了和谁来比谁最美啊，其实我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自己，展示自己。
2: 小的时候记得我爸爸说的火把节的时候的话，在这个湖度呢丰富多彩。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还要唱山歌的在这边耍，还要动员的在这里，还要摔跤的在这边，我都不知道看哪一边。
0: 活动将持续整整1天的时间。当夜色渐渐降临，空气中蒿草的气味越来越浓烈的时候，真正的狂欢就要开始了。晚上8点整，送火神的村民向山上进发。他们必须赶在火把熄灭前赶到祭祀场，这样才能保佑未来一年的生活顺顺利利。当天有数十万人聚集在凉山州大大小小的街头。

0: 不像人一样吃饱了才有力干活。统一的时候那个脖子绑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不绑起来他抓了鱼他撑下去了，吃了他就不干了。
1: 桂林市阳朔县，千百年来漓江上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用独特的捕鱼方式生活在这里。

0: 我十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捕鱼了，跟着父亲管理鱼鹰。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不可以解决问题。一个晚上一个时间无所谓的，随时可以抓到。
1: 他叫黄崇贵，73岁的他，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0: 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入山定居了。直接到现在，我的渔民都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1: 最多的时候，黄崇贵养过8只鱼鹰，如今剩下2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崇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崇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0: 天天要吃东西，讲过营养。像夏天就要季节，每个鸟仔就吃2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就8到9两。现在烧了好多种鱼了，上面7了8了，上不来了。

0: 刚走下去，这个落在这个跟着那个灯光下去抓鱼。所以每条鱼的习物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光它放照不下去，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一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几条鱼进去。
1: 降临，距离黄崇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他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崇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的

0: 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鱼鹰试试身手。对很多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1: 渔火江上面是爷爷那一辈子全家人，我是属于是接班人。
0: 对于黄崇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鱼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0: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6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7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8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50到7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
1: 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 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2: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1: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3: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1: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

0: 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缉，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广西横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0: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不卖的茉莉花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4: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
5: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0: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6: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0: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7: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0: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6: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酯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7: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0: 在横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 杭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8: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杭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9: 忠心骨气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1: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0: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 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三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11: 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啊，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

0: 喜欢较真的人。您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啊，
1: 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0: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2: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0: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3: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6: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7: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都督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各镇街贯彻落实区委16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
3: 区政府第17届9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2: 江永柱走访调研重点涉龄企业。
3: 我区启动反邪教百名千场近万家宣讲活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结束后，我区各镇街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大家表示要深入践行88战略，坚定不移聚焦落实二字，推动创新萧山建设持续走深，全面成事。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标准，交出155开局之年的精彩答卷。
2: 全会报告提出，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净化镇提出将坚持工业强基、农业固本，
4: 总占地184.2亩，预计新增工业产值将突破10亿元。二是农业共辅方面，纵深推进省级农村改等10个农业项目，加快国蓝、飞机等特色共辅 IP 扩面提质，以产业振兴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壮大和农民持续增收。
2: 瓜沥镇在做强产业、壮大实体经济的同时，将建设一座产业兴旺、有
3: 内部研职发育越来越重视。更多的家长会主动带孩子定期筛查，及时矫正各类口腔问题。同时，假期孩子甜食、冷饮摄入增多，户外运动磕碰概率增加，也让龋齿、牙外伤等问题集中显现。
5: 蛀牙的话，有很多的这种易感因素，就像您说的，它如果是遗传这个牙齿的窝沟，它本身比较深。如果没有做及时的做这个窝沟封闭的话，他就容易得蛀牙。
3: 医生提醒，对于儿童龋齿应早发现早治疗，低龄儿童可定期做窝沟封闭涂氟防护，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良好习惯。对于牙齿矫正，并非要等牙齿全部换完再干预，存在地包天、口呼吸、骨性畸形等问题的孩子，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尽早干预矫正，抓住黄金矫正期。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拼拼拼，棒价拼！
3: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2: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
9: 随身垃圾不乱扔，
10: 垃圾污染危害大，
11: 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

0: 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先生，先生，
2: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3: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乱爬了。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乱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1: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1: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9: 在宁波、
10: 厦门。
8: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9: 别笑了。
11: 你选什么？
12: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3: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8: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拼拼拼，棒价拼！
2: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迁飞性害虫随风远距离迁徙，突发性强，防控难度极大。如何做到提前预警、主动防控，守住粮食生产底线？近日，一场重量级技术现场观摩会在我区举办，六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亲临指导。今天，我们一起探寻守护良田的智慧植保方案。

为全面提升我国迁飞性害虫大区协同监测、智能预警与全链条阻截防控能力，筑牢粮食安全科技防线，7月23日，迁飞性害虫空地一体化监测阻截防控技术现

0: 场观摩会在我区举行，六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场指导，全国植保领域近百名业内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解锁守护粮食安全的智慧植保新方案。本次现场观摩会以迁飞性害虫控地一体化监测阻截防控技术为主题，系统展示了浙江省在迁飞性害虫智能化监测预警与阻截防控技术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会上，专家们分别立足全国宏观态势、实验室科技创新、省级实践落地三个维度，全方位阐述了迁飞性害虫控地一体化防控技术体系，针对迁飞性害虫隐蔽性强、迁移路径复杂、早期预警困难等痛点，该技术依托天气雷达网、昆虫雷达网、高空灯网以及地面监测网，构建起四网融合的全方位、多维度、实时化监测预警体系。依托这套网络搭建重大迁飞性害虫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实现对害虫迁入动态、迁飞路径和发生风险的精准研判。
1: 大家看这些害虫啊，它们就像是生物导弹一样啊，速度很快，范围广，破坏力惊人。像草地探险鹅呢，它就堪称飞蛾中的战斗机，以往呢主要是依赖于人工的巡查和经验判断，就像在浓雾中抓飞贼，效率低，误差大，盲人摸象都不足以形容那种困境。因此我们迫切的需要一双能够看透天空、追踪虫影的科技之眼，这是守护粮食安全的科技之战。
0: 理论技术需要扎根田间检验成效。会前，参会嘉宾前往易桥镇丁家庄村进行现场观摩，全套智能监测防控设备集中亮相，大家实地查看控地一体化监测阻截防控装备、田间布局与现场运行实况，认真听取一线人员关于早期感知、监测预警、阻截防控三类核心技术的讲解。大家直观感受到雷达与田间智能设备协同监测迁飞害虫、提前研判虫害风险、精准实施绿色阻截的全链条作业模式，亲眼看见数字化植保技术落地农田带来的显著实效。
1: 预警要精准，光靠看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懂它们。利用风洞、飞行墨等实验呢，来模拟不同的风力、温度等条件下的飞行行为，通过绘制它们的飞行模式图。分子实验就像基因侦探一样，通过 DNA 条形码比对来追溯这些飞贼的虫源地，是本地虫源还是远道而来。这些实验室得到的密码，通过不断的输入系统，从而能够让这个空眼判断的越来越精准。
0: 空中雷达大范围捕捉虫群动向，地面监测设备完成实地核验，控地联动形成完整监测闭环。依靠平台发出的精准预警，农技人员可以精准施策，缩小防治范围，推行绿色防控，减少农药使用。
1: 过去是点的观察，而现在呢是立体网络化的追踪。害虫还在天上飞，而预警信息呢就已经落地。从雷达捕捉到害虫的信息，到数据的中心的分析、预警推送和行动，全链条打通，争分夺秒。
0: 从实验室科研攻关到省级平台搭建，再落地一桥万亩稻田实地验证，院士与行业专家齐聚萧山，交流技术、研判方向，不断完善这套控地一体化防控体系。天上雷达守望长空，地面设备扎根田野，前沿植保科技正在为粮食安全筑起一道坚固防线。害虫尚在千里之外迁徙，预警信息就能直达田间地头。这套不断升级的智慧植保体系，把被动防虫转变为主动预警。科技赋能田野，用数字化手段守护万顷良田，牢牢守住我们的粮食安全底线。
2: 米夫老师，我好像发现小茴香了。
3: 哦，这个可不是小茴香，这是柿萝。欢迎大家来到素岭山野小课堂。今天我就带大家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和茴香非常相像的两种香料——柿萝和小茴香。在我们身旁的这颗是柿萝，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是茎杆是中空的。我们来采一个，茎杆是中空的。同时它的这个香气啊也会比小茴香更清淡一点点。在我们旁边就有一颗小茴香。

0: 你来看一看，它的这个茎秆是实心的，然后它的气味应该会更两种方，会更浓郁一些，品长得非常像。
1: 现在闻起来是这个味道，因为
0: 摘可能摘的比较小。这两种都是非常常用的香料啊。那像赤裸的话，可能在西方更常用一些，然后小茴香的话，在我们国内更常用一些。常常吃的像小茴香的这个饺子，然后赤裸的话，就比如说在清蒸鲈鱼的时候，赤裸清蒸鲈鱼，然后它的香气会更清淡一些，然后茴香的话香气就会更浓郁一些些。
2: 今天带领大家认识了赤裸和小茴香，
0: 下一期我们会继续带领大家认识佩兰和藿香。
3: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丽家园，我们共同描绘。
1: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五水共治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五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2: 四川省凉山州，数千年前彝族人就定居于此。为了沿袭父辈的传统，他们把火把节看作是最重要的节日。这将是一场

0: 火把节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节日之一。按照彝族的传统，欢庆的活动将持续三天。
1: 彝族名字是吉墨子。

0: 吉，今年18岁。火把节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所以呢，我们全家人都会提前10几天就去山上采蒿草，然后回家细心给它编成一把把火把，让我们足够玩3天。
1: 和汉族过春节贴春联一样，采蒿草扎火把是彝族过火把节之前必须要做的事。但对于当地最具威望的石沙尼色老人来说，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他去完成。火把节当天，村民们早早出发，他们要赶在点火前到达10公里外的火把场。主持这场传统仪式的就是石沙尼色老人。
0: 今年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参加这次选美活动。其实我并不是为了和谁来比谁最美啊，其实我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自己，展示自己。
2: 小的时候记得我爸爸说的火把节的时候的话，在这个湖做了丰富冬菜，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还要长沙锅的在这边抓，还要冬油的在这里，还要甩脚的在这边，我都不知道看了一遍。
1: 活动将持续整整一天的时间，当夜色渐渐降临，空气中蒿草的气味越来越浓烈的时候，真正的狂欢就要开始了。晚上8点整，送火神的村民向山上进发。他们必须赶在火把熄灭前赶到祭祀场，这样才能保佑未来一年的生活顺顺利利。当天有数十万人聚集在凉山州大大小小的街头，

0: 不像人一样吃饱了才有力干活。土鱼的时候，那个脖子绑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不绑起来，它抓了鱼，它吞下去了，吃了它就不干了。
1: 桂林市阳朔县，千百年来，漓江上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用独特的捕

0: 57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捕鱼了，跟随父亲管理鱼鹰，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不可以改邪问题，一个晚上有十几个人抓到。他叫黄重贵，73岁的他。
1: 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2: 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入山定居了。即使到现在，我的渔鹰就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1: 最多的时候，黄重贵养过8只渔鹰，如今剩下2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重贵。渔鹰的鱼不够吃了，黄重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渔鹰买鱼。
2: 天天要吃东西，江过一年，
3: 像夏天就要季节，每个月在就吃2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是8到9两。
2: 现在烧了好多种鱼了，上面七了八了，上不来了。

0: 煤油灯放着下去，这个落在这个跟着那个灯光下去抓鱼。所以每条鱼的习物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光它放着不下去，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几条鱼进去。
1: 降临，距离黄崇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她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崇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鱼鹰试试身手。对很多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0: 渔火这方面是爷爷那一辈子传下来的，我是属于是接班人啊。
1: 对于黄崇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鱼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

0: 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2: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3: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那你觉得这个事咋样了？啊，哎呀，哎，明露叔，我能不能再考虑一下？等过两天再给您答复，您看行不行？
1: 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尊重孩子的选择，是吧？你考虑考虑，你什么时候考虑好了，你尽快的告诉我。
0: 谢谢明露叔。
2: 明露哥。 贾玲这娃娃呀，不懂事啊！你说这么好的事情吧，他怎么就……呀，不能这么说，这娃还是有脑子的。哎，刚才他讲，他另有打算，是打算了。
3: 他都有事打算吧？你有都替他着急呢吧？
4: 这样，反正民办就要设置这个事儿呢，我先替他应一下。
5: 好，
4: 等他想好了，咱再说。
5: 好，好，那行，
4: 我走了哈。
5: 你慢走啊。
4: 撤了啊。
5: 哎，别了，赶紧别了啊。
4: 哎，贾玲这娃娃真是能干，有路学习的很干净，一时半会儿啊不会出毛病了。那是，
6: 嘉玲哥文武双全，有真本事。
5: 有真本事？那他怎么考上大学？
6: 那是老天爷亏欠嘉玲哥，对他不公平。你放心，嘉玲哥说了，他明年再复读一年，你准能考上。
5: 嘉玲要复读，你咋知道的？嘉玲哥说的。
7: 哎，咋就你知道了？我就知道。哇，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今天我和我们的班主任秦老师聊了一次，他很看重我，他很赞成我复读，所以我想再拼一次。什么是复读？
8: 就是再读一年高三，只要一年，一年以后我再参加一次高考，我有信心我一定可以考得上。
7: 那，你是还要再迟还一年的苦啊？
8: 学习对我来说不苦，学习对我来说是有希望。

0: 有志向，啊！咱不能拦啊！嘉玲，你好好复读去。好。嗯，还有就是，再读一年高三，就还得花一年的学费。我自己也清楚，我会想办法，看看在县城里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活干。哎呀，不，你这找什么活干啊？学费的事啊，不用你操心。
1: 啊，完了，行，那咋学呢嘛？是不是？嗯，对。等秋后啊，有了收成换回钱来，学费不就交上来吗？对不对？行，我好好学，我给你们争气。能成，爸想吃个剩，爸给你做。
2: 吃娘做的核桃饼，正是时候呢。那山上的野核桃都下来了，妈明儿个一早就上后山，给你摘那最新鲜的核桃啊！
3: 对，好。
2: 行，家里的啊，
4: 李老师，
3: 师傅早都设下。
4: 我去山上摘些野核桃，我给嘉玲做核桃饼啊！
3: 哦，可多好，不孬
4: 啊，这着呢。
3: 好着呢，
4: 走了，大叔。哎哎哎。

0: 杨玲玲，你爬这高干啥嘞？
1: 大叔，我打点野核桃，啊，晚上上家来吃核桃饼啊。
0: 小心点啊。
1: 啊，没事儿。

0: 你明天记哈，去你明楼叔家谢谢人家。这次你妈的医药费啊，都是他假的账。要不你妈也好不了这么快，连出院的手续都没法办了。那么多钱，二话不说，一把就给缴了。哎，咱可得知恩图报啊！
1: 知道了。
0: 哎呀，是这啊。

0: 爸想好了，我后着这张老脸再去找巧治他爸啊，借些钱。你过几天不是要到学校复读吗？咱先把学费交上，啊，等秋后的有了收成，再慢慢还。啊，咱那口猪啊，年底就可以卖了，也会挣不少钱的。
1: 复读的事儿，以后咱都不提了。那
0: 你为什么嘛？我去学校那边打听过了，人家不收我了。学费的事你保佑操心吧，爸想办法。
1: 人家学校有年龄规定，我超龄了。
0: 规定是什么意思？
1: 我跟你说，你又听不懂。 这段时间，把我妈的身体调养好，比啥都重要。那你咋办吧？啊？我去找明楼叔。金老师，我因家中母亲病倒，有实际困难，无法再去学校复读，我不得不辜负您的期望了。也许。 我的人生注定就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路，我的前途注定要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我是您的学生，也是我父母的儿子。更重要的，我是个男人，我首先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为亲人，我必须做出选择。我要撑起这个家。
2: 明楼叔，哎，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娃你这是干事了吗？你干事吗？
2: 明龙叔，大恩不言谢，我今后一定好好报答你。呀，
3: 你这是说实话吗？谁家没点难处的，是吧？那，你和少兴又是发小嘞，为了他，那帮你也是应该的嘛。
2: 叔，我还有一件事儿，
3: 是事儿，你说。
4: 您上次说马甸小学还有一个民办教师的名额，我还有机会吗？有啊，书一直给你留着嘞，哎，一直没辞掉，哎，等着你发话，你只要愿意，咱明天就到教育局报到。
2: 我愿意。

0: 沈从文和汪曾祺，大家都读过了吗？
1: 读过了。
0: 我们讲讲什么叫做经典。经典是一个时间筛选的过程，经过了长时间的筛选，它依然有生命力，大家能够记得住，愿意传颂，还愿意看，这个就叫做经典。沈从文的根儿在哪儿？在乡土，所以他写的《边城》，写的湘西的那些风光，无一不是来自于他在凤凰的生活。汪曾祺是他的学生，一个学生难免要受到老师的影响，但是你能够读到这两个人的文字不同，因为这两个人有着不同的乡土情节。希望大家也能够记住自己的乡土，你的二十岁以前，你的童年，你的姥姥家，你们村儿，

0: 高老师，你就是新来的高家岭高老师？是啊。啊，我叫周学苏，周老师。哦，周老师。哎呀，哎，好啊，好啊，哎，太好了，哎，咱们呀有三个班，哎，76个学生，哎呀，就我。 和华小娟两个老师，我带一个班，他带一个班，你来了正好了，咱们三个人，一个人带一个班。<笑>好，周老师
1: 啊，那我教什么课？
0: 都教了，语文、算术啊，其他的课你会什么教什么了。
1: 那有没有学生名单？
0: 孩子们来了，哎，收学费的时候你就都认识了啊。<笑>

0: 来来来，都交学费了啊！来，哎，高老师，高老师，来来来，把妈给记住了哦。哎，
1: 同学们，给介绍一下，
2: 这是新来的高老师。
1: 同学们好。
0: 日子，两天就好了。哎，来，先交学费了。啊，
3: 来来来。刘大强，玉米面15斤。啊。
0: 赵四海，土豆20斤。啊。
3: 来，李雪晴，小米20斤。
4: 赵长兴，茄子12斤。刘小乔，土豆10斤。哎，
5: 怎么不进去上课啊？你叫什么名字？
6: 梁满敦。
5: 哦，你是三班的，是我们班的。
6: 怎么不进去呢？没交学费，没关系，你先进去。先去吧，一会儿我来点名。嗯。哎哎，来了来了！哎呀，请问您是华老师？啊，我发烧，我刚去镇上给他打针去了，还好，现在不烧了。
7: 哦，我是高嘉玲。
6: 啊，知道知道，高老师，哎哎，你先上课吧，啊。

0: 书都哪来的呀？
1: 图书馆啊，那儿什么书都有。你还没去过图书馆？你能去看看去。
2: 来，给你个大的。

0: 这个大的，
1: 周老师。哦，
2: 康老师，
0: 啊，
1: 那个凉满对呢？
0: 满对，满对咱都煮圈了，喂猪了。
1: 哪来的猪啊？
0: 村委会送的，每年一个村送一头猪，哎，养大了年底卖了。

0: 哎呀，现在这个自己都紧张啊，是吧？这个教育经费更紧张，是吧？你没听那个马股长说吗？好几个学校都需要钱儿，是吧？都紧张。其实话说回来了，求人不如求己嘞。这么的，回头啊看一看，看看咱这儿有没有会干部讲活的，咱自己修修吧。啊，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1: 那明老叔，你看，如果我给县教育局打个报告申请点经费，这行不行啊？哦，
0: 可以，倒是可以，但是能不能筛巧下来，人家到时候给多少，咱也不知道的，是吧？你先拿着，是吧？这毕竟是村委会研究通过的。亚加里娜，你这个脑子能不能转转弯弯？你。
2: 你有的时候你得像黄河这样，
0: 多拐几个弯儿，你这个脑子，是吧？嗯，好，谢谢明老师。哎，对了，说心最近来信了吗？
2: 哦，来了。他还好吧？
0: 还好，还好。哎呀，每次一来信哈，就是要钱儿，要钱儿，你这，哎呀。
3: 你快去看看吧，里本书在家打巧铃呢。
4: 站好！我自己考上的。站好！凭什么不让我读啊？我要不去县城就读高中。快！厉害！哎，这是。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
1: 下地种庄稼？
0: 我告诉你啊，我供你念到现在，已经对得起你了，还想念高中？你快不要想。
2: 爸，人家三星的分数都不够读高中的，我明楼叔想尽了法子，都给他弄了一个借读名额，还让他好好读书。我这儿凭本事考上的，你凭啥不让我读啊？
0: 人家是人家。人家三星啊，以后在家是要定门立户的啊，多念点就多念点。你个女娃娃，哎，念再多的书，还是不是要嫁人呢？花那么一个钱，对咱家有什么好处啊？
2: 爸，我到底是不是你亲闺女啊？
0: 你怎？
3: 爸，她爱读书，也考上了，您就让她去上吧，说不定将来咱家也能出个大学生。
0: 嘿，说的容易啊，你想那个大学想考就能考上的？
1: 要是那么容易，家里怎么考上啊？
0: 他爸为了他上高中啊，拼死闷活挣下的钱都花光了，还不是回来当了个民办教师，能咋接？
3: 爸，你咋说话嘞？嘉玲哥没有考上大学，那是老天爷不长眼，当个民办教师咋嘞？民办教师也是要有本事的，嘉玲哥他教书教的可好了，网友们都爱听，他就是有本事，有出息。
0: 有出息？有甚出息啊？哎，人家的高双星那才是有出息，考上了大学，进了大上海啊，以后毕业分配工作，哎，吃商品粮了。
4: 呀，李本啊，你话不能这么说嘞，年轻人心里有志向，将来干事都能成。
0: 不是，天天跟我吵着嚷着啊，要考高中啊，还将来要上大学，哈。哎，这是家里，来，你给他们说说上大学容易不？你坐哈，来。
3: 爸，你这是干事啊你？
0: 他有亲身经历，跟他讲讲。来，家里过来，坐好。哎。

我觉得那本书说的对，考大学确实没有那么容易。念了高中也不代表你能考上大学，像我不就落榜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上学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考上大学，等着将来吃上平凉，它更是为了改变我们农村孩子的命运。

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这辈子就要待在山沟里面待一辈子。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换一种活法。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我们会有念想，有念想就有可能改变。如果我们祖祖辈辈都不改变，如果我们也不改变，那国家怎么改变？国家怎么进步？是，我现在是民办教师，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丢人。我每天很尽力地在教那些孩子。如果那些孩子当中，以后有人能够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山沟沟，我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我会觉得那是我的成功。乔丽，你既然已经念了高中了，就要珍惜。李二叔，给巧玲留点念想吧，有了念想才有可能会改变。巧玲，你争口气，好好读书。

0: 同学们，把这乘法口诀表啊，都把它抄下来啊。
1: 对，现在就开始。
2: 黄老师，这是怎么了？
1: 昨天唐玉米把腰给闪了。大生完孩子，这身子咋就这么娇贵了？
2: 你赶紧去歇着吧，这堂课我替你。
1: 啊，没事没事，是这样，马上就要下课了，你快去忙去啊。同学们，跟着老师，咱们一起念一遍，啊，预备，开始。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8号到8月9号，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高老师啊，你的想法都好，可钱呢？县上没钱，村上也没钱，咱们学校了更没钱了。你看看，啊，学费交的就是这些东西了，啊，就这，还有欠费的呢，啊，那个两万对儿，连着两个学期了，一根玉米棒子也没交啊。
1: 那要不把这些东西都给卖了换钱？
0: 这些东西那都是本地的土特产了，家家都不稀罕，谁要？哎，就算是有人要，能卖几个钱了？啊，好了，到店了，该上体育课了。
2: 同学们，今天我们三个班集合在一起上体育课，体育课可以强健我们的体魄，让我们用更好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去。大家都想学什么体育项目啊？
3: 我们想打篮球。
2: 啊，篮球。
4: 我们想打乒乓球。
5: 我们想打排球。
2: 乒乓球、排球，这些器材咱们现在都没有啊。这样，明天老师去一趟县城，帮你们把篮球、排球、乒乓球都给他买回来。老师向你们保证，下个星期一定把你们的乒乓球桌、篮球架都给你们支上，好吗？
6: 好。
2: 那今天我们练什么呢？
7: 不知道。
8: 不知道。

0: 这样，今天啊，老师就带你们练习我小的时候练习的体育项目。这些项目呢，不需要器材，也不需要场地，而且你们一学就能会。
1: 那是什么？
0: 跟我走。

0: 你找我拖拉机，我不找你找谁啊？啊？那你要是不用我家拖拉机，你就不找我了？
1: 那我没事找你干啥？
2: 停了，车又坏了，
0: 没坏，
2: 那咋停了？
0: 你坏。

0: 关州县人民广播站现在播送天气预报。据关州县气象站预报，今天天气晴朗，没有雨，温度在24度上下，适宜晒粮食、晒红枣、晒被子，晚上烧粮，各乡村注意防秋寒。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你看下去。
1: 四喇叭。
0: 哦，我刚从广州回来。
1: 从我朋友手里买的，咱们县就这一台给你用。真的？这得多少钱啊？哎，
0: 只要你喜欢，多少钱都值。
1: 你刚才就这样大摇大摆进来的？啊？
0: 你
1: 也不怕别人说闲话？
0: 这能说什么？这我自己掏钱买的，怕啥嘞？
1: 那你自己花钱买的，你自己留着，送给我干什么呀？
0: 我这是专门为你买的嘛。
2: 高经理啊，你的经费申请报告先溜在我这儿啊。有机会我会递上去啊。但是我告诉你，很难批，不是有钱不给你。你也知道，咱们现在教育经费一直比较紧张啊。今年又为了落实村村有小学的政策，在齐家峪和孟河镇又新建了两所小学。哎呀，经费那已经是严重的透支，真是。
3: 一分钱都没，哎呀，这裤兜里啊，比脸都白了。哎，没办法，马
4: 股长，其实我们学校真的已经到了非修不可的地步了。那墙皮都掉了，土坯都露出来了。上课的时候声音大一些，那直往下落灰，土坯要是砸下来，学生很危险的。
3: 我了解，情况我完全的了解啊，不止你们一个学校，别的学校早就报过，我也催过，但是。 一个都没批。
5: 赵局长，等我一下哦。

0: 先这样吧，哦，赵局长，等等我，赵局长，等等我，赵局长。柯南，
1: 嘉林，咱多久没见了？我想死你了，听说你当民办教师了？是啊。
2: 坐坐，上我那坐会儿，快快快！
3: 以后没事啊，你就都来我这儿坐坐。
4: 小珍，你咋了？
1: 这些东西我二姨不收，说都是土货，卖不出去，没人要。
2: 啥意思嘞？
1: 想给学校买点体育器材，还想买点墙灰，把学校整修一下，太破了。但是这些土特产卖不出去，关不了钱。
2: 我看看哈，核桃、猴枣、茄子、苦瓜。家里，这车东西想卖多少钱了？嗯，我主要想给学校买一点墙灰，15袋吧。然后再买点篮球、排球、乒乓球啥的，再给学生们买点课本。你看要多少钱？
1: 篮球嘛，你就不用买了，我送你。墙灰一袋5块钱，15袋75。
2: 这总共下来也得100多了，我一共才50。这样，你这车东西吧，我收了，给你70。你收了？
1: 你忘了？刚跟你说我在哪工作。哦，对，供销社。
2: 我们供销社是干嘛的？就专门管收货卖货的嘛。你不找我找谁去？
1: 对啊，你在供销社工作。<笑>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去哪儿啊？
5: 把东西给我拉到供销社去，跟着我摩托车走啊！啊，
3: 走啊！
5: 嘉玲哥，你真有好运气。
3: 你知道为啥吗？
5: 为啥？
3: 因为我不是你口中说的坏人，我是好人，好人就有好运。

0: 高亚玲，你干啥呢？创作呢？你写啥呀？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小学课文了，你这干啥呀？你怎么了？哎，高亚玲，你读没读过朦胧诗？喜欢谁的？哎，我跟你说，我也睡不着了，快！哎，我得跟你讨论讨论这个朦胧。我跟你说啊，最近呢，我在想这个朦胧诗主体框架和当代语境的关系。
1: 我跟你说。

0: 来，过来几个人，把这个平板出台的给支起来。
1: 来，
0: 坐下来，在这块上。

0: 哎，小哥，喜欢你们高老师不？喜欢呀。你这个小滑头，该不会是看着你们高老师在才这么说的吧？才不是呢！我们高老师脾气特别好，我从来不骂人，而且他还教了我们很多课外的知识。
1: 团队，不早了，赶紧回家去。

0: 我找他有事儿。这里女生宿舍，男生不能进，不知道规矩啊。我找个人。咋念？找谁？哦，陈秀丽，社会学系的。什么事啊？我给他送个东西。等了给。曾秀丽，陈秀丽。
1: 你找我啊？哦。哦，不用着急还呢。你现在有钱了？
0: 有了，家里寄了。哦，那好。那你还我钱了，你这个月还有饭票吗？哦，有的。
1: 好。
0: 谢谢。
1: 不客气。哎，对了，上海的餐馆很贵的。 你还是少去餐馆吃饭。你要是以后没钱结账的话，我可没钱借你了。
0: 啊，是，我会节约的。
1: 嗯，那再见。

0: 大家集合，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好，同学们，现在往身后看，是不是墙上有很多白色的框框啊？
1: 是。
0: 在这些框框里呢，有你们每个同学的名字。现在，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名字。 把你们手中的农具、猪草筐，还有手推车，都放到自己的名字下，好不好？
2: 好。
0: 一会儿老师来检查，快！
3: 老师，我的名字在这儿。
0: 哎，找到了，大家过来。

0: 大家，来，黄美琴。 李超，你先到。
1: 这个高老师没考上大学可惜了。

0: 同学们，我们这一堂语文课啊，就在院子里上。现在大家坐直了，跟着老师一起用最大的声音，咱们朗诵古诗《白居易·草》。离离原上草，
1: 离离原上草，
2: 一岁一枯荣，
1: 一岁一枯荣，
0: 野火烧不尽，
1: 野火烧不尽，
0: 春风吹又生，
1: 春风吹又生。
0: 梁满对，你的东西呢？梁满对，他没来上学啊。

0: 哎，黄部长，啊，下班了。哦，高局长啊，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嗯，听说这个你们商业局新进了一批凤凰自行车，
1: 怎么，想给亚萍买一辆？哦，
0: 不是，是这样的，今年的转业干部啊已经下来了，啊，我刚刚安置好，他们中间有几个人想买自行车，下乡方便，我想问一问，手续方面，就是这个指标还要不要啊？
1: 转业干部用不着指标，再说了，你黄部长的事儿还用什么指标啊？放心，下周一上班我就给你办了。啊，
2: 好，那就谢谢了。我可是等你电话啊。
1: 把我身上。哎，黄部长，啊，要说你们家亚萍啊，可真是个好孩子。哦。人长得漂亮，舞跳得好，那普通话说得也好呀。那广播上的声音多好听啊，人一点都不娇气。你看今天周六，他一点都没闲着，在院子里打扫卫生，哎呦，洗衣服晒被子。
3: 太勤快了，
1: 刁局长，你儿子也不差的呀，在公交社里干的风生水起，听说都当了这个门市部主任了。哎呀，还行还行，不过啊，还是比不上你们家亚萍的。黄部长，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的喜欢你们家亚萍。哦，要是你们是本地人，我就想跟你们结亲家了。哦，那。
3: 那我可高攀不起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是我们高攀，我们高攀。对了，黄部长，我听说从你们上海对口支援来陕西的干部，从今年开始要陆续安排回上海工作，是真的吗？
3: 这个你从哪儿听说的？<笑>
1: 哎呀，黄部长啊，就冲着亚萍，我呀。
3: 真的不愿意你走，不走不走，我都在这儿，我都习惯了。这我喜欢这儿。
1: 哎呦，那太好了！哎，黄部长，你们上海人吃不吃这个？
3: 我们上海经常吃这个叫爆炒米花，还用它做米糕呢。
1: 对对对对，
3: 亚萍从小吃大的。
1: 哎呀，太好了！
3: 这盒给亚萍吃，不不不不，我给亚萍吃。不不，哎哎，你别跟我客气，你说，哎，亚萍，看我给你买什么回来了？亚萍啊，爸爸。
4: 你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到底还是没有瞒过你呀。
5: 照妈妈的照片都没有吗？为什么要骗我？你不是说他把我们抛弃了，让我永远的忘了他？可是你为什么还留着他的照片？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4: 爸爸今天就把本应该告诉你的事情，统统讲给你听。

你好，梁大哥，你是不是不让满队去读书啊？满队是我们班学习最认真的孩子，他是爱读书的。满队，你告诉你爸爸，你是不是爱读书？梁大哥，你就让满队去上学吧。现在我们国家都改革开放了，将来是讲知识的时代。你如果现在就不让他念了，他小学都还没毕业呢，他将来怎么办？我们国家现在需要的是有知识的人才，只有读书才能改变满队现在的命运。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就等于把他的未来给堵死了。孩子大了会怨你的。梁大哥，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愿意让他去念书，是不是因为学费？

0: 那就是说，他爱的并不是你，是另外一个人。
1: 总体来说，在感情上，你妈妈是做了牺牲的。但是自从生下你之后，她就开心了许多。
2: 从你5岁的时候开始，她就教你练功跳舞。
1: 我能感觉得出，她把你当做了她自己一生唯一的精神寄托。
0: 那后来呢？
3: 我们离婚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他也不再跳舞了，因为名声受到了影响，被处分了。然后我就报名参加西北建设，把你也带来了。
0: 那妈妈现在在哪？
3: 听说出国了，其他的我不知道。一点都不怨恨你妈妈了。到西北的这几年，我也慢慢理解了，每个人都不容易。有个作家说过，人生的路很长，要紧之处只有几步。这句话让我很有感慨。
2: 这个梁大哥怎么就不懂道理呢？
4: 哎，他懂道理，农民嘛，就靠着家里的几亩地活着了。你如果不伺候好家里的几亩地，得来年就没收成，没收成了就活不下去了，那活都活不了了，咋还顾得上念书了？
5: 梁满堆磨马。他达又得了痨病，干不了重活，家里面只靠满堆一个人。
4: 这一阵子呀，是农忙，误了时令啊，明年就不好过了。哎，过了这一阵子，小许满堆还能回来上课了。
2: 那他落下那么多课，咋办？
4: 是这，明天是礼拜天，有时间，跟你再去一趟他们家。在他们家给满洞补课。
5: 周老师，

0: 吃的生煎馒头，确定？还给我这么特别、特别好吃，真的！哎，教育一点啊，有点贵，多贵？没事，这次我请了。哎，这次我请，好不好？第二次我请。哎，嘉玲呢？高嘉玲呢？
1: 高嘉玲，
0: 嘉玲呢？哎呦，哎，
2: 哎，嘉玲，咋的了？
0: 哦，肚子有点疼。哎，
2: 不是，你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0: 我。突然疼了一下子，
2: 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3: 不用，我待会儿去学校，医务室拿点药就行了。
2: 你先去吧，
3: 我就不治疼行吗？
2: 可以，你们先去吧，
4: 对不住了。哦，
3: 慢点啊，嘉玲。
2: 哎，好。

0: 填空其实就是造句，在每个空里填上一个词，它就成了一句话，几句话连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段落，几个段落连在一起就成了一篇文章，也就是作文，明白了吗？来，这样啊，老师先帮你造个例句，你看一下。我爱太阳，我喜欢阳光，我要歌唱。你看，这就是一句话了，既有美感，又有诗意，对不对？
1: 高老师，你的浪漫都是自己想，先别管美不美，先讲啊，最有用、最想要的诗。马墩儿，你最想要胜，知道不？
2: 知道。
0: 好，行，那你来试试。

0: 谁呀？
1: 我呀，亚轩。
0: 张克南。啊，
1: 我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好路过嘛，就碰着了。
2: 是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什么？
3: 想，
2: 是想啊。姚远想念自己的兄弟，都登上了高处，干嘛？祈福祈求平安。于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大家都插上了茱萸。这个茱萸是什么意思
4: ？Hello, my name is 高嘉林 ，Department of Chinese. I'm glad to meet you.Mr. 聂文成，
5: 你说的什么语啊
4: ？English 啊。啊，
5: 陕西英语吧。难怪听不懂。中文系高。
4: 哎，同学，你叫高什么？高嘉林。
1: 高嘉林，
2: 马栓，我没认出来你啊！你这是发财了？
6: 哎，没有，就挣了点小钱，就买了辆手扶。
2: 你这拖拉机也开上了，小墨镜也戴上了，这真是飞黄腾达了。
6: 高中算是没白念吧，对吧？我呢，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印了一些小传单，骑着自行车到处贴，满世界贴，没想到还真有人找上门来订货。一问才知道，他隔壁县呢开了个酒厂，说是这个汉朝的酿酒秘方，必须要汉朝的陶酒缸。你看，就是这种。这下可了不得呀，这一定就是500件，说长期订货，我这不就活干了吗？没想到呢，他们生意还挺好，这个酒缸的需要量呢越来越大。我们家就烧不过来了呀，我就拉着村里人一起干，这下可好，一家一家，一户一户，慢慢的建起了窑。这一下子，我们村里都开始烧酒缸了，我们村一下就成了烧窑村，我一下就成了土专家了。
2: 马帅，你这样的才叫知识改变命运，我佩服你。
6: 哪谈得上改变命运，就是手里有点小钱，日子好过了一些，不用这个靠种地活着，哪比得上你啊。当上人民教师了吧？你的情况张克南都跟我说了。嘉林，你干得挺好的。
2: 哎，你见着克南了？
6: 刚过去，说是开会。哎，他现在当上门市部主任了，张罗着晚上一块儿吃饭。哎，正好你来了，一起聚聚呗，我们。让他把那个黄亚平也叫上。
2: 好啊，我先去找一趟景老师借点教材，完事儿了过来找你们。
6: 行，那就直接去那个供销社，张克南那儿集合。
2: 好。
6: 等你啊。

0: 我知道我这篇文章写的不够好，还希望您批评指正。但确实是真人真事，也是我有感而发。
1: 高嘉玲啊，真的很高兴。

0: 也扎进了啊！你的这篇文章啊，不，也该说是报告文学，写得好。好，嗯，好在哪儿啊？你不再只关注自己了，你开始关注别人了，关注农村的孩子，那些苦孩子。你的这篇文章啊，不光是写了一个辍学孩子的故事，而是通过梁满顿这个孩子的遭遇，揭示了目前农村教育的现状。
1: 提出了一个乏人神学的社会问题，写得好。您刚才说这叫什么？
0: 报告文学，是散文的一种。它是以现实生活中最具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为题材，
1: 没有虚构的情节啊，经过艺术加工而写成的作品。它兼具新闻和文学两种特点。
2: 能够迅速、
0: 深度地反映社会问题，像以前这个魏伟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还有穆琴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教育录》，这些都是报告文学的经典作品。
2: 没想到我这篇还是报告文学，
0: 是，当然是，而且是写的非常好的报告文学，真是感人，能够引发很多思考的。
2: 谢谢金老师，嗯。
0: 我继续往下写了，继续写。我记得你以前不是也写诗吗？也要继续写。如果你以这样独特的视角啊，这样的真情实感去创作，哎呀，高加林呐，你将来会大有作为。
2: 我记住了。

0: 这是马栓特地带来送给你的。哦，哎，这是什么酒啊？说是明朝的酿酒方子，祖传的。你们家是开酒厂的？啊，不是不是，他们家用的这个酒缸是我烧的。哦，
1: 那你们家不种地？我们家这个底子薄，就几亩地，年年都收成不好，
0: 就靠烧些窑挣钱。
1: 他们家的酒厂一年订我500个酒缸，比这个种庄稼挣钱多了。哦，他们给你多少钱一个罐子？嗯，9.8。9.8，9.8。哎，
2: 爸，你就知道算钱，人家马栓是来给你送酒的，又不是来卖缸的。
1: 什么话？我得说说他有多大的出息。
0: 哎，
1: 你叫个甚？
0: 马栓，马家铺的。
1: 哦，9.8一个罐罐，那你平时给个送酒的吧？
0: 是这样，我跟那个高嘉玲那是同学，但是呢，我比较笨，就没有顺利参加上高考。嗯，在我最灰心的时候，高嘉玲找巧珍帮忙，巧珍又帮我介绍到她二姨那儿帮忙，我才度过那一段。
1: 送酒你还不乐意？无狗不受禄，我得知道她平时给个送酒的吧？原来是因为你。
3: 我说的，前一阵子天天往县城里跑，就是因为他。你胡说个啥嘞？马栓，走，咱们赶紧回学校找嘉玲哥去。
4: 那叔走了啊。
5: 哎，你叫个甚？马栓。
3: 嘉玲。
4: 高嘉玲，哎，金老师，难道你家里去找你没找到？你咋星期天还在学校呢？啊，给孩子们备课呢。哦，哎，给你看个东西啊。来，看看这篇文章，再看看作者的名字。<笑>
3: 这是怎么回事？
4: 哎呀，你的这篇报告文学啊，我寄给了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就在这个。 中国农民报当编辑，看了之后非常赞赏，说是要发表，我就替你做主了，你没有意见吧？
3: 谢谢，谢谢金老师。
4: 谢啥呢？你这文章写得好啊，继续努力啊！

0: 哎，高加林，
1: 好你个高加林呐，藏得够深的呀！
2: 啊
1: 啊，你还装糊涂？你的报告文学都发表在《中国农民报》上了，你也不跟我报告一下？《中国农民报》，一个孩子的读书梦。要不是你师母在图书馆工作，我们险些错过了这篇文章。不知道我们中文系里边还藏着你这么一位大作家。哎，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梁满顿这孩子的？
2: 我家就是农村的。
1: 也许这个对你来讲很自然。

但是生活的积淀确实是你非常重要的一笔财富。这样吧，咱们这周的写作课你来讲，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创作动机、创作心得。

0: 藏了。樊老师都已经告诉我了，说你发表了一篇了不起的文章，我特别想先睹为快，可以吗？
1: 樊老师，你不是社会学系的吗？樊老师怎么会告诉你啊？
0: 怎么啦？你看不起我们社会学系的？我告诉你，樊老师可是我们学院文学社社长，而我呢是文学社交流部部长，组织文艺活动和交流的。樊老师想让我来吸收你加入我们文学社，怎么样，你愿意吗？
1: 真的？
0: 怎么了？看你这个样子，你还不情愿啊？啊，
1: 不是我是觉得我不够格。
0: 高嘉玲同学，你都已经发表作品在大报上了，你这可是变相骄傲啊！哎呀，你快给我看看嘛，我明天就还给你。快点儿，谢谢。

0: 正正。
1: 哎，右边右一点。
2: 高一点，高一点。
1: 对对对，再高还一块头。
2: 哎，好好，行了。
1: 好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娃不得了了。哎呦，
2: 好着呢，好着呢啊。啊。
1: 啊，这是全国的报纸。
3: 那可不，中国农民报，国家一级报纸。哦，这报纸，不仅全国的农民看，国家领导人都在看。哦，
2: 领导人看。哎，这样，你能不能给你比如龙叔也做上一份，让他也看一看？他要看了，全村人不都看了吗？他也
3: 有。那我只有一份啊，咋办？
1: 那全国的报纸，他不可能只印这一张嘛。
2: 对啊。
3: 哦，那明天早上。我到县城去买，
1: 等着、
2: 哦、多买几份啊，这样给你德顺爷爷一份，立本书一份，村委会那个布告墙上也贴一份，多好啊。
3: 我明天叫上乔振啊，让他开拖拉机拉我去。哎，
1: 我贴上。
4: 哎，我特想知道啊，你在创作这个作品之前是不是有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哎，就是想为这个山区的孩子们鼓与呼，你一定是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对不对？
5: 你这就是主观臆想了。我是不相信一个作家在提笔创作前就会先预设一个创作主题，那是概念先行。写政论文可以，文学创作行不通。
6: 如果没有主观意图，作家如何去选择自己的创作试点，如何寻找生活素材呢？
4: 作家不会主观地寻找生活素材的，都是现实生活触碰了你，激励了我，又刺激了你，这样作家才能产生作品的想法。
6: 那你又如何解释和理解构思这个概念？如果没有构思，作家的思想如何出发？他从哪个方向出发？没有创作动机，他如何产生创作行为呢？
4: 哎，你又开始狡辩了，是不是？任何创作活动都不可能机械的分割步骤和解剖思想，创作活动是感性活动，不是利益性分析。
6: 你这种论调才是狡辩，你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4: 咱们让高嘉林说行不行？他写这篇报告文学之前，到底是不是预先设定了一个主题？高太林，哎哎，人呢？
7: 看看这篇文章的作者，高嘉林，文学系的我同学。
8: 推吧，哎，人文学系就是不一样，
4: 必须的。
8: 哪像咱们，人家在学校就能发表文章，咱们读完四年还是一个实习生。
9: 哎，跟我们混，我们系都是大文豪。哎，
8: 有您这话，放心。哎，
4: 我心老厉害了。哎，
8: 打个球，
4: 行，
8: 做实习生，
4: 可以。

0: 你好，我要中国农民报。
1: 行。给。
0: 就一份啊。
1: 你要几份啊？
0: 你这有多少份我都要。
1: 我这这么多呢，你不会都要吧？
0: 我都要，你帮我算算多少份吧。
1: 你干啥用啊？这可都新报纸啊，不抢可不划算的。
0: 哎，你别管了，你帮我数吧。
1: 行，你别着急啊。
2: 嘉玲哥，你太了不起了，你现在是大作家嘞。
3: 谈不上大作家，这只不过是我的处女作。
4: 啥叫处女作？
0: 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处女作，一般意义上来指的就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4: 那发表几篇才算是大作家？
0: 这可不好说，有的人写了大半辈子也成不了作家，有的人写了一篇就轰动全国了，就成大作家了。
4: 那你已经轰动了，全村都知道。不不，你现在都已经发表上报纸了，全国人民都知道，那就已经是大作家了。哎，
0: 可不能这么说，我这个最多只能说是刚开始崭露头角，路还很长呢。
4: 那嘉玲哥，能不能把你的处女作给我一份？
0: 我为什么要给你啊？
4: 我要存着，将来你当了大作家，你的处女作可是我陪着你一起买的，我光彩啊。
0: 我欠你那么多，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少得了你吗？
5: 张嘉玲，张嘉玲，你真的写得太好了，我都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我的感受，所以呢，我就写了一篇读后感，哦，是站在你的角度写的，也可以说是创作感受，给你。
6: 站在我的角度。嗯，
5: 因为我在想，就是你怎么可以写出这么感人的文章？一定是有感而发吧，所以呢，我就揣摩了一下你的创作心态，这样以后我就在创作的过程中可以比照自己了。你看，这个标题是如何发现现实和反映现实，请你指教。
6: 谢谢你。
5: 哦，对了，这个只能你看，不要给别人看。

0: 高嘉林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哈，高嘉林同学呢，在中国农民报上发表了一篇质量相当高的报告文学啊，一个孩子的读书梦。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文学创作课呢，我们临时调整一下，咱们请高嘉林同学跟我们分享一下，作为一个新晋作家，他的创作动机和创作体会怎么样？
1: 好好。
0: 高嘉林上来讲讲。来来来来，跟我们讲讲你的创作动机吧。就是你为什么想到要写这篇文章？
2: 我不善于表达，所以我写了一篇稿子，我能念给大家听吗？
0: 没问题。
2: 这篇稿子的题目叫做《如何发现现实

0: 你们做事的是？爸，嘉林哥写的文章上报纸嘞，你看这张。哥又看不懂。
1: 没文化。
2: 其实也没啥，就是我写了一篇关于农村教育的文章，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发表了而已。
1: 没什么事儿，那我就走了啊，等稿酬下来了以后把钱还给你。
3: 不用还。
1: 是。稿酬啊，我今天那个没带够钱，巧珍她替我垫付的，你放心，我不会欠她钱。
3: 稿酬，这意思啊？
1: 就是我写了文章给报社啊，报社给我一笔钱呢。
3: 写文章都挣钱？
1: 作家写文章都有钱的。
3: 呀，这早知道就不拦着巧珍去念稿酬了，巧珍。 你明天去趟县城，给你妹送点好吃的，让她好好念书啊。

0: 陈秀林，陈秀林，谢谢你。
1: 谢我什么呀？感谢您写的这篇稿子，写得非常好。不是，是你的作品本身写得好。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扎实的生活体验，而且还可以从中发现生活哲理。
0: 高嘉林，我太佩服你了。高嘉林，你佩服高嘉林？我觉得你的名字起得太好了，在苏联有一个佳嘉林，而我们中国有一个高嘉林，都让我很佩服。
1: 怎么了？你突然这么看着我？
0: 陈秀林，谢谢你对我的鞭策。 也谢谢你喜欢高嘉林这个名字，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学习，努力读书，努力赶上来。对得起高嘉林这三个字，我也要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我的价值，让这个名字更加闪耀。你说话好有意思啊，就像在写决心书一样，而且还很有诗意。
1: 诗意？
0: 啊，我一定努力，努力读书，努力上进。
2: 啊，我一定让高嘉林这三个字闪闪发光，让自己配得上高嘉林这三个字。我说的是真的，好有
1: 个性啊！
2: 你自己看完的，嘉林是好样的，你也是好样的。
3: 我可比不了嘉林哥。
2: 人没有高低，心里要有一口气，只要有这口气，敢胜都能做好。哦，
1: 德顺爷。

0: 我就是读书少，只上了小学。
1: 读书不一定在课堂，你就是在读书嘛。你看这报纸，快让你给读烂了。
0: 我喜欢看嘉玲哥写的文章，我愿意看。
1: 你身上也有口气，跟嘉莲一样。
0: 嘉玲哥身上是啥气？我是啥气？
1: 嘉莲是志气，你是灵气。我读的都是老书了，我剩远了。嘉莲读的是新书，又大又……哎，你俩像得很。
0: 真的。

0: 底下是一盒点心，上面是三盒牛肉，爸让给你买的。
1: 冰吗？
0: 没有啊。
1: 那他干啥给我买肉啊？怪吓人的。
0: 爸看见嘉玲哥有出息，不反对你读书了，脑袋瓜子进步嘞。
1: 好，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他得神经病了。姐，那没事，我去上课了。
0: 去吧。
2: 乔玲，不好了，三星跟别人打起来了。
1: 什么？

0: 不正确的东西了。费了半天劲把你弄进了高中，不到半年让人学校给开除了。啊，事都没学会呢，就学会打架了。你知道你赔了人多少钱吗？这下好了，全村人都知道了。我的脸让你丢尽了，丢尽了，丢尽了。
1: 打，哎呀，他打你不消消气儿吧？
2: 咋了这是？
1: 三星惹祸来，
2: 惹上祸了。
1: 他跟同学打架，把同学给打了，头上缝了好几针，住了好几天医院了。现在三星被学校开除了。
2: 啊，开除了？
1: 他呀，那家三星够可怜了，他也挨了打呀，脑袋都让人打破了，那头部还是小事，医生说还有啥肿耳牙了，俺们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病。你也不问要紧不要紧，一个劲儿地骂他。那书不念就不念了呗，那咱家有个双星念书就行了，大星不是也不念？农活手艺哪一点比别人差呀？那钱也不比别人少挣。
0: 呀呀呀呀呀！你就知道干个农活，啊？现在国家快速发展，需要的是谁嘞？人才。哎，读了大学那才是人才，才能在大城市工作。你想一辈子在这个山沟沟啊，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3: 我就不稀罕读那个破书。我也不稀罕到城里头工作，咱乡下哪儿不好了？将来娶个好婆姨，准保比大哥过得好。
0: 这事都没学会嘞啊，就想着娶婆姨，你歇会儿吧，啊？哎呀，那既然不是个读书的料，那就下地干活吧。
1: 书生，我娃肿耳炎了，耳朵都烂了，咋下地干活嘛？依我看，你赶紧想想办法哦，给他安排个轻省点的工作。
0: 呀，你安排也得有个时间嘛。明天就先下地。
1: 哎呀，
4: 高老师啊，
5: 哎，周老师，
4: 华老师带信了，说他腰疼的厉害了。
5: 那咋办啊？送他去医院啊？哎。
4: 他老毛病了，天一凉就犯了。就是他今天早上那个语文课啊，他来不了了，想让你把他上呀。
5: 哦，那课本呢？啊，
4: 在你桌子上了，第四册第六课啊。哦，我还得替他给孩子们做饭了。
5: 啊，行，你去吧。啊啊。
6: 红灯绿灯，人行横道。汽车火车轮船大桥。在城市里啊，人很多，车也很多，所以怎么办呢？就设置了这个人行横道和红绿灯。红灯一亮的时候，汽车就会停，我们人呢就可以从人行横道上过去。那绿灯一亮，车开了，那我们人就停下来让车。大家有谁去过城里？老师是这么想的。等忙完了秋收，我们找一天，高老师带着你们去趟县城，看看红绿灯，看看人行横道，看看汽车，看看大火车，好不好？
7: 好。
6: 那现在大家要认认真真的把黑板上的字抄下来，如果你们觉得哪一个词语自己比较感兴趣，那就多抄几遍，过一会儿老师来检查。开始。
8: 老师，我也没有去过县城，我想跟你们一起去走人行横道。
6: 好，秋收忙完了。

0: 完了以后带你一起去。各位同学，你们已经是4年级的学生了，应该掌握更多的知识，增长更多的见识。今天，老师教你们一个新的成语。
1: 那有谁知道是什么意思？井里面有只癞蛤蟆。还有呢？坐下。老师跟大家说一个成语故事：井底之蛙。在一口井里住着一只青蛙。有一天，一只大海龟爬到了井口。大海龟朝着井底的青蛙说：“青蛙啊，青蛙。” 你怎么生活在这里呀？青蛙对大海龟说：“这是我家呀，我祖祖辈辈都待在这里啊。”那大海龟就问了：“你在井里待着不难受吗？”青蛙说：“我不难受啊，这里可宽敞了，我可以在井里边蹦来蹦去。”大海龟继续说：“那你见过大海吗？”青蛙摇摇头。大海龟说。 你知不知道，其实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大，大海里的水一望无际，面积何止千里万里，大海的深度又何止千丈万丈。大海可以掀起巨浪，只有在巨浪里游泳，那才是真正的自由，那才是真正的快乐。青蛙听到这些，傻眼了。同学们。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很大很大，远不是大家现在只看到的这个高家村、马家铺、刘家窑。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靠什么？知识。因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所以，我们每个人从现在开始都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出这个贫穷的小山村。 才可以到外面广阔无垠的世界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精彩，去学习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技能，争取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各位同学，你们想做井底之蛙吗？
2: 不想。
3: 很好。

0: 具价值的品质小城市，通过深挖杭务文脉，留住老城烟火，打造梦里水乡，构建未来城市，让一座充满理想的小城市，既兼顾发展速度与生活温度，让产业活力、人文底蕴、民生温情相融共生，让创业者干事有舞台，让居民生活有归属感，让产城融合有具象的内涵。
1: 全会报告提出，要坚持用进度说话，用数据说话，用项目说话，用结果说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地处南部的楼塔镇将坚持以项目为王、产业落地为抓手，擦亮发展的成色。去推动楼塔历史上首个亿元的内生裂变项目——磁桥塘项目，在今年年底投产落成。第二呢，是要抓紧推动楼塔历史上第一个5亿元项目——玻璃集团的
0: 航空制造业项目，加快落实。全会报告提出的以改革开路、用创新破题，让大家印象深刻。大家表示要聚焦产业创新要素盘活等重点领域，敢于突破、敢于创造，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新动能，
2: 加快产业生态的一个升级啊！一方面，我们是支持我们的龙头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提升企业在行业中的话语权，培养更多的500强。另一方面，我们也将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特别是我们前期招引的一些具身智能、一些光模块、一些新材料的项目，我们加快落地，推动我们产业生态为产业生态注入更多的变量。
3: 本台记者报道。 区政府第17届9次全体扩大会议昨天召开，区长姜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全会决策部署和区委全会工作要求。 坚定信心，团结奋斗，狠抓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孙建平参加，部分区党代表、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市民代表旁听会议。姜永柱指出，今年上半年。 区政府始终坚持党委定方向、政府抓落实，奋力扛起大区担当，经济运行蓄势进发，改革创新借势上围，产业载体蓄势而强，要素争取谋事快斗，民生答卷顺势笃行，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成绩单。 同时，他指出，要保持战略定力，在深刻认识四个始终没有变的同时，主动适应经济建设路径之变、城市发展模式之变、要素保障格局之变、干事创业逻辑之变，在变与不变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姜永柱强调，要扎实办好挑大梁、稳增长的事，围绕保底线、冲高线，奋力夺取全年红，坚持项目为王。 坚持项目为王，加快招引裂变和项目推进，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拼抢资源要素，全面承接政策红利，加快要素资金使用进度，扎实做好明年要素项目谋划储备。要扎实办好打基础立长远的事，聚焦创新消山建设，勇当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构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现代产业集群，着力打造四最一流创新生态，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区。要扎实办好惠民生暖民心的事，做深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关注疫轻疫老一少三类群体，守牢安全生产防汛防台民生信访三条底线。要扎实办好增底蕴量底色的事。 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推进问题整改，着力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持续提升治理能力水平，深化文化赋能，打响本土文化品牌，推进文化加深度融合。会上，区发改局汇报下半年全区经济运行重点目标任务及具体举措。 开发区临空、湘湖、潜江市底城、瓜沥镇、和上镇汇报下半年重点工作及具体举措，各政府工作部门作书面汇报。区领导结合分管领域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走访调研重点涉龄企业时强调，

0: 要深入贯彻区委十六届十次全会精神，坚定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强化政策协同，做优助企服务，充分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推动促消费工作稳健提质，为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江永柱一行先后赴杭州蓝色极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车和家汽车销售服务杭州有限公司、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杭州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发展规划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当前面临的困难诉求和意见建议。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主动适应市场变化，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积极争取更多优质资源和业务增量落户萧山，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江永柱指出，社零工作是全区消费活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全区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消费稳增长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紧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找准问题，精准施策，稳住存量，拓展增量。要放大政策效应，抓好各级促消费政策承接落实，用足用好汽车以旧换新等政策，结合市场需求组织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要提升助企服务质效，强化部门平台镇接协同联动，健全企业诉求收集交办跟踪反馈闭环，分类协调跟踪落实企业反映的问题，切实帮助企业破解经营发展中的实际困难。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始终秉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理念，以更主动、更精准、更高效的服务为企业发展赋能。本台记者报道。
1: 我区反邪教百名千场敬万家宣讲活动昨天启动，区委副书记李军出席活动。
0: 活动以法治护航、反邪同行为主题，计划五年内集结百名宣讲骨干，开展千场特色宣讲，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通过线上加线下双轮驱动，集中加常态有机结合，独立加融合统筹推进，以更丰富的载体、更创新的形式，持续讲好反邪教故事，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萧山注入强劲动能。据统计，自2021年我区启动百名讲师进百村社区校宣讲活动以来，已走进100个村社区学校，举办线上直播15场，线上线下超90万人次参与，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尚科学、抵制邪教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报道。
2: 浙江省2026年第一批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典型案例汇编近日印发。我区思维特科技、大盛达包装、巨波科技、万象前朝、网新健康的5个数据集入选，占全省1/6，入选数量位居区县第一。巨波工业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的玻璃产业高质量数据集这次上榜，并成为玻璃制造领域唯一上榜企业。公司数据集覆盖玻璃生产过程、设备及维护、生产制造能耗、玻璃产业供应链、产品质量5类，对设计研发、销售、生产制造、质量管理、碳排放双控等环节进行智能化流程再造，推动企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
3: 最大的一个帮助点就可以实现个性化定制，它这个数据集呢又反向作用于我们的平台。
2: 浙江大盛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构建的包装产业全链路高质量数据集同样上榜。该公司数据集打造的智能包装设计平台，目前已服务10000余家企业，超50万 C 端用户。据了解，这是继今年4月我区11个数据集入选浙江省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重点项目清单以来取得的又一佳绩。本台记者报道。
1: 连日来，在我区自然资源监管一线，一群00后土管员不惧酷暑，开展耕地巡查、地质灾害点位排查等外勤工作，以脚步丈量辖区土地，用青春担当，严守耕地红线。
4: 它其实也算是比较陡的坡，它的危害也挺大的，因为它的整个面积非常的大。
0: 上午10点，记者跟随00后土管员舒思琪深入河上镇一处竹林，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专项巡查。舒思琪随身背着测绘平板，逐项检查山体边坡、排水沟渠等关键防护设施。舒思琪深知，山体隐患细微变化必须。

0: 抵达现场实地踏勘，近距离查验，才能精准掌握真实情况。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地质灾害点，它其实，基本上这两年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很多人就会放松警惕。但是即使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是不能放松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排查，就是做好前置的工作。舒思琪说，夏季是山体地质隐患易发季节，外勤巡查任务大幅加重。
0: 我们需要每个点位都去走一趟，就在太阳底下还是比较热的，然后流的汗也是比较多的。再一个夏天就是。
1: 我们可能去山里面啊，它会有一些蚊虫，有时候还可能会碰到蛇，所以就相对来说是危险性比较高的。据了解，和尚镇共有12处风险防范区，涉及51户家庭，平时至少一周一查，雨季一周两查。特殊情况还要加密频次。结束了竹林地质隐患排查，舒思琪来不及休整，立刻赶往周边连片农田开展耕地卫星图斑核查。
2: 和舒思琪一样，我区每一位土管员都用双脚一遍。25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早在2015年，李锦锦就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入库之后是漫长的等待，直到今年5月，终于与患者配型成功。从接到通知到正式采集，李锦锦在饮食和生活作息上做了调整，少吃油腻，尽量早睡，下班后散步打球，保持良好状态。
3: 在住院期间，李锦锦看到病房里贴满了以往捐献者的照片和事迹，深有感触。
2: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到这个患者的，因为我们这个做了一些小小的这个事情啊，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或者改变，甚至说改变一个家庭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去做，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进来。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厦门航空杭州分公司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第8000万名旅客。目前，厦航集团在浙江布局过夜飞机28架，综合运力36架，日均出港航班70班，通航航点54个，直飞航线67条，年始发班次近4.2万班，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覆盖国内省会城市最多的航空公司。
4: 持续为浙江对外开放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提供坚实航空运力支撑。因为厦航在杭州其实有很深的一个情谊在，当时杭州机场2000年刚刚投运的时候，第一个航班就是由厦航来运营的。那么在投运的次年，新机场的首条国际航线也是厦航开通的，杭州到曼谷的航线。
5: 活动现场揭晓并邀请第8000万名幸运旅客登台，作为厦航在浙江高质量服务的见证者。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推出更多的便民举措。首先，我们跟杭州机场一起合作，推出了杭申通这个快线产品，那么方便我们的差旅人士更好的选择和签转航司。
2: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刚刚推出了，我们自己的专属产品，浙敏通。在这个浙敏通的产品呢，主要是在时间跟空间上两部分来方便我们的差旅人士。本台记者报道。暑假期间，我区各医院口腔科迎来就诊高峰，牙齿矫正、龋齿治疗、窝沟封闭成为热门项目。青少年学生们趁着假期集中修牙护齿。 在萧山医院口腔科门诊，记者看到不少儿童和家长正在候诊大厅等候检查。医生介绍，暑期是看牙高峰期，青少年儿童患者占到了每日门诊量的30%以上，其中牙齿正畸、龋齿修补、窝沟封闭等是暑期最热门的诊疗项目。随着家长对孩子口腔健康、面部颜值发育越来越重视。 更多的家长会主动带孩子定期筛查，及时矫正各类口腔问题。同时，假期孩子甜食、冷饮摄入增多，户外运动磕碰概率增加，也让龋齿、牙外伤等问题集中显现。
5: 蛀牙的话有很多的这种易感因素，就像您说的，它如果是遗传这个牙齿的窝沟，它本身比较深，如果没有做及时的做这个窝沟封闭的话，它就容易得蛀牙。
2: 医生提醒，对于儿童龋齿，应早发现、早治疗。低龄儿。

0: 儿童可定期做窝沟封闭、涂氟防护，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良好习惯。对于牙齿矫正，并非要等牙齿全部换完再干预。存在地包天、口呼吸、骨性畸形等问题的孩子，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尽早干预矫正，抓住黄金矫正期。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管家，
1: 我哥明明把庄城拿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来了。
2: 杜警官，相信我，我们俩没有杀人。
3: 杜警官，
4: 小杜，
0: 吴向东，杜管家，
5: 向东，
6: 吴向东，
2: 杜警官，
3: 杜警官，
5: 杜警官。
7: 醒了，
0: 醒了，慢点慢点，怎么感觉肚子饿不饿啊？
8: 我怎么了？
7: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我给你扛下来了。
8: 打我啊？
7: 那打我呀、啊？
8: 我怎么了？
7: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是我把你扛下来的。
8: 你是谁啊？
7: 你给我俩演话剧呢，段总。
0: 刚醒。
6: 哎，吵吵什么呢？病人需要休息，保持安静啊。
8: 大夫，我怎么了？
6: 脑震荡。
0: 大夫，他感觉好像有点不大祭司型。
6: 脑震荡引起的短暂性失忆，都是正常的啊。
0: 那就什么事情都记不住啊？
6: 看样子是。
0: 小杜啊。哎。小杜。哎，前几天你跟我借过30块钱，你还记得吗？
8: 谁是小杜啊？
0: 哎，大夫，他这个情况大概多久？

0: 刘红不动啊，不动，我不会再动了，千万别跳啊，你别吓唬我，你要死了你爸妈怎么办？你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1: 你问我。

哦。

妈，爸，他王鑫非要来看你们，看吧，把这桌子往前挪。

0: 安排好了，走吧。
1: 那个兄弟们，咱改个路线，咱从那边楼梯下。来，发红包啊！高兴点，高兴点。沾着喜气儿，哎，来来来，走。哎，你们怎么比我还兴奋啊？